0: 400153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做一粒种子，向下扎根，汲取养分。向上生长，触碰阳光，祝你永远是那个热气腾腾的自己。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落到21到25度。今天白天到明天，全省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千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国家为大学生就业送上真金白银政策，各项红利政策如何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浙江一男子冒充房东行骗，作案后心虚问 AI， 他最后会被抓吗？天津一公交车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我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前10，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均排名全省第一。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昨天上午，石家庄塔南路胜利大街到浦园街道路工程正式试通车。试通车后，由东向西车辆可以直达火车站南广场，那由西向东车辆可以快速通往市区内的主干道。南二环高峰时段，市民往返火车站可以有效地避开拥堵，出行效率将显著提升。自5月1号起，邯郸市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其中引进人才、三孩家庭以及夫妻双方连续缴存年限之和满10年的，贷款额度从100万元上调至140万元。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日0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1: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0: 民生站台，
1: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呢？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3: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2: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4: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
2: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5: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提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就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2: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6: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 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2: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7: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那都是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那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8: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2: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2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
9: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2: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10: 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1: 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啊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呢？详细情况来听。

0: 免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到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继续来听报道。
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0: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2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4: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0: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苑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5: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2: 假日旅行期间呀，除了有熙攘的出行人群，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旅伴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如今呀，带宠出行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看他们是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6: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批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秀。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5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7: 5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 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虫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一个小时

0: 全部抢完。
1: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梦雨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梦雨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1.3万名宠主。梦雨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3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
2: 难道不可以？
1: 软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3: 不许殴打客人，
4: 妈妈在社宠里面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1: 梦雨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阮绵绵的牵引绳。
3: 这是绵绵好朋友，
2: 好朋友，
4: 黑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肯定是不生气，不生气。
2: 好，
4: 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不生气，不生气。
1: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梦雨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两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梦雨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5: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得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吃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等等方面的问题。
1: 这次听说梦雨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5: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梦雨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6: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1: 梦雨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6: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1到2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7: 如今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了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说，目前呢，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出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一个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1: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6: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1: 梦雨坦言，刚入行时 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牵制。
6: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禁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1: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6: 同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
1: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宠物经济处处长刘文红提示，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0: 我觉得那个马尔济斯跟那个约克夏都是 OK 的，
6: 都好好看，你好难选啊！
0: 我给你看一下。
1: 假期里，孟雨还在与品牌方挑选狗狗走秀的模特，翻看模特小狗照片的间隙，群聊里云南旅行团的打卡照不断弹出。第一次见到海鸥的毛孩子，眼里全是新奇与欢喜。
6: 小狗本身是我非常喜欢，然后同时我又把这份爱好转成了事业。我希望在狗狗有限的这个时间内啊，能带它去看更多看不到的东西。
7: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浙江一男子冒充房东行骗，作案后心虚问 AI， 他最后会被抓吗？天津一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到派出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29，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昨天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游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十五五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那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多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6号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9: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1: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9: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7: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男子假冒房东，在网上啊骗取租客的押金，事后他心里发虚，打开 AI 就询问自己会被抓吗？结果不出意料。近日，杭州上城警方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辖区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张先生急切地说道，他骗我转了定金之后就把我拉黑了，我也是刚知道房东不是他。原来啊，就在几天前，着急租房的张先生在某交易平台上看到一条房源信息，价格呢比周边都要便宜，于是立马私信联系。可对方回复说，我现在正在外地，不能带你去看房，把房门钥匙发给你，你自己去看吧。很快呀，张先生收到了房屋地址和房门密码，到现场一看，房子干净整洁，位置也好，更重要的是租金价格比周边都便宜，挺满意的。张先生说，主要这房子是在的，房门密码也是对的，真没想过对方会是冒充的。张先生事后回忆道，对方啊让先给转个意向金，说这房子就不租给别人了，等对方回杭州见面再签合同。见张先生看房满意，对方趁热打铁又发来了一张房产证，打消他的顾虑。张先生想着，这么好的房子，不转定金不就被抢了吗？赶紧将意向金转了过去。没过几天，张先生因为有事需要询问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给拉黑了。疑惑的张先生啊，四处询问，这才发现真正的房东另有其人。了解情况之后，民警迅速立案侦查，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被抓的时候啊，他正借口有个朋友询问 AI 这事情该如何处理。当时他心存侥幸，准备离开杭州，这心里盘算着自己也没骗多少钱，警察应该不会大费周章的来找。据唐某的交代，他来杭州找工作没找到，但是在他租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漏洞，许多中介带客户看房时会当着客户的面输入房东密码，那唐某呢便假装看房，趁中介不备记下房门密码，并录制房源视频，随后在网上冒充房东行骗。目前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提醒租客注意，首先务必要通过正规平台租房，拒绝脱离平台私下转账，其次务必要查验房东的身份证、房产证原件，核实人证一致。那第三就是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源一定要保持警惕了，房东中介都要注意。那待看房时避免当面输入长期密码，建议使用临时密码并定期更换。如果说遇到诈骗，请保存证据并立即拨打110报警。
9: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1: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9: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7: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你在车上干什么了？骚扰人家干什么？近日，天津宝坻595路公交车上，一陌生男子用污言秽语纠缠女乘客，公交司机高小晨见状，直接将车开到了派出所。就在4月30号16:50左右，天津宝坻区595路公交车上，司机高小晨驾车行驶到劝宝超市东门站，一名女乘客上车之后啊，被一名陌生男子用污言秽语纠缠，女乘客惊慌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高小晨从后视镜当中查到了异常，那他稳住方向盘，平静地对那位女乘客说，你到前面来，扶好站稳。等女乘客靠近驾驶室，他低声询问下车地点，轻声安抚他的情绪，让他暂时远离那名男子。谁知道那名男子并未收手，转而就盯上了车上的另外一名女乘客， 继续言语骚扰，吓得对方啊不敢吭声，

0: 车上两位老年乘客也是慌了神。高小晨快速判断了一下路线，前方不远处就是派出所，他没有打草惊蛇，像正常行驶一样继续前行，悄悄地把车开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门口。那停稳车之后，高小晨起身质问那名男子，对方先是一愣，随即百般狡辩不承认。高小晨没有与其纠缠，那先让其他乘客迅速下车，然后就按下了关门键，将车厢前后门都关紧了，把男子控制在车内。然后高小晨快步走进派出所，叫来警务人员，警察将该男子带走。高小晨和乘客们如实说明了情况，那协助民警做好登记取证。据了解，这名男子另有其他的犯罪行为，目前正在被调查。事后车上的乘客专门打来了热线电话表示感谢。高小晨笑着说，举手之劳，我必须保证乘客的安全，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年来啊，柳州螺蛳粉凭借其独特的风味成功出圈，成为一道网红美食。其中重要的配料酸笋，那自带别致酸香，和一些食客口中的臭味儿，被大家称为螺蛳粉的灵魂。闻臭师，也就是酸笋质检员，通过闻、嗅等方式来判断这酸笋的成熟度和品质，这一特色职业也在柳州当地应运而生。今年39岁的李任是广州广西柳州一名酸笋闻臭师，他高中的时候啊，就发现自己这嗅觉异于常人，对气味是格外敏感。大学毕业之后，机缘巧合之下，受朋友的邀请，开始涉足酸笋质检，至今已经有6个年头了。别人说用自己的鼻子闻一下，基本就能判断出这酸笋的发酵程度。酸笋的臭呢，其实是新鲜笋泡水之后密封发酵产生的特殊气味，随着时间的转化，这些臭味会一点点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诱人的酸香味。那如何分辨不同风味之间的此消彼长，很考验闻臭师的功力。除了对酸笋的腌制发酵工作进行把关以外，李任作为闻臭师，还要负责原料鲜笋的采购和日常储存维护，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一丝马虎，不然这最后做出的酸笋可能就真的变臭了。李任说，随着螺蛳粉产业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各类专业检测仪器成为了闻臭师的得力助手，为酸笋品质建立起了可量化的判断依据。在李任眼中，科技赋能守住了酸笋品质底线，但是啊，酸笋风味达到的最佳状态并无绝对数据标准，最终仍然要依靠闻臭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灵敏的嗅觉来判断的。闻臭师每天与臭味相伴，守护着螺蛳粉独有的醇香本味，这份看似重口味的职业承载着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一人守一味，一味心一城。闻臭师这一新兴特色职业赋能地方经济，也成为了柳州螺蛳粉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现在是北京时间8: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

0: 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李万芳机灵的伙计，就给拎到房里去了，一指床上的韩冰，你快看看怎么回事？哎，您别着急呀、我看，我这伙计过来看了看，摸了摸，哎呦，这位客爷，这孩子呀，一定是冻病了，您别着急呀。这病哎不碍事，不碍事，暖一暖，发发汗，哎，这汗出来，这孩子病就好了。你看，这孩子现在呀，一身是干烧啊，又热又干，这就等于呀，这个寒气把这汗憋里边了，把这汗发出来就好了。这么着，要不呢，我赶紧的把这个土炕烧着了，然后我再给您呢，熬碗姜汤喂他喝下去。李元芳说好。你给我点干柴，我来烧炕，你赶紧去给我熬姜汤。哎，好好，稍等稍等，马上啊。好嘛，这俩大男人呢，好一阵忙活呀。这土炕总算是烧着了，炕一烧着，这屋里头顿时暖和了不少。这个时候伙计呢，也把这碗姜汤熬好了，递给李元芳。李元芳接过来，把这寒冰粥起来，一勺一勺的把这热姜汤给韩冰喂下去。这碗姜汤一下去，您再看韩冰这额头上冒出很多汗珠，呼吸比刚才呀也平顺多了。李元芳这悬着的心呢才放下半个来，才略略的松了口气。小韩冰喝下姜汤出了点汗，李元芳立刻用被子把韩冰捂住，继续发汗，就发了一晚上汗呀。等这个汗发透了，再看着韩冰这孩子呀，这烧也退了，呼吸也没那么厚重了，迷迷糊糊平平稳稳的睡着了。直到现在呀，李元芳才发现自己浑身湿透透的，也搞不清楚是汗呢还是送狄仁杰时淋的雨。李元芳啊，长出一口气，从土炕边撑起身来，刚迈了两步，扑通一声就倒在椅子上了，眼前一阵的天旋地转，身心所受的疲劳太厉害了。正好电伙计走进房间，这手拎个包裹，这手又端一碗姜汤，走进屋来 把这两个东西都放到桌上，看了一眼李元芳，哎呦，可以，小的刚才呀，在这柜上看到这个包裹，里面有几个衣服，看着像是给您的，就给您带来了。哎，这碗姜汤呢，是小的亲自给你熬的。我看呢，您一身湿漉漉的，是不是昨天晚上淋雨了？哎呀，这天淋雨啊，特爱感冒，赶紧把这碗姜汤喝了，趁热喝。这孩子已经病了，您可病不起呀！啊，赶紧喝吧。李元芳一看这个伙计啊，您别说，还真不错。你别看有的时候不太会说话，但是呢，挺会办事儿。想想自己刚才把人房门还踹了，还那么对待人家，挺不好意思的。李元芳勉强的道了声谢。等那个店伙计走出去之后，李元芳端过姜汤是一口气喝完呢，然后又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李元芳这才感觉到精神稍微的振作了一些，伸手把这个包裹拿过来，打开包裹一看，里面呢果然是自己常穿的几件衣服。李元芳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刚才狄仁杰来的时候狄春替他带来的。李元芳手捧着这个包裹呆呆地看着，又过了很长时间，李元芳这才站起身来，慢慢地把身上湿透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一件干净的素色袍衫。换上干净衣服之后舒服多了，李元芳就走到土炕边，靠在床头一动不动地就瞧着熟睡了的韩冰。咱们按下李元芳这边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狄仁杰。老头子呀，心头滴着血离开了临河客栈，这马车在倾盆大雨中就回到了狄府。家人一看马车停下来了，赶紧打开大门。狄春扭头对着车里说，老爷到了。说这么一句话呀，车里丝毫没有动静。狄春又等了一会儿，老爷到了，还没动静。哎呦，狄春心中咯噔一下子，赶紧撩开车帘，探头往里一看，就见狄仁杰双眼睁着，面无表情，在那里发呆。狄春一看，把声音提高了，老爷到家了。这句话一说出来呀，狄仁杰这才清醒过来。狄春赶紧的扶着狄仁杰正要下车，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从门里冒着大雨是跑过来一个人的，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狄大人，狄大人。狄仁杰止住身形，展眼一看呢，来者正是沈怀。就见沈怀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马车前，站在大雨之中向狄仁杰抱拳行礼。狄大人，陈长史请您赶紧过去一趟，有要紧案情发生。
9: 哦，
8: 狄仁杰一听，什么要紧的案情？哎呀，大人呐，恨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今天下午到了滨州大都督府投案自首，说是自己误杀了师父范其信。
9: 什么？
8: 狄仁杰闻听此言是非常诧异呀。你是说陆嫣然投案自首了？
9: 是啊，
8: 但是呢，陆嫣然坚称只能对您供述详情，因此陈长史这才派末将过来，请狄大人过去审问陆嫣然。末将在一个多时辰前就到您的府上了，可是整个府上没有人知道您去哪里了，所以我在这里一直等到现在呀。狄仁杰略微的一沉音，沈将军，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对我府中的其他人提起？
9: 啊，没有啊，我想这件事情只能对您说，所以刚才就连狄公子问我为何而来，我都是含糊应过，没跟他说实话呀。
8: 嗯，很好很好，沈将军，请你立刻上我的马车，详细情况我们路上谈，我这就去大都督府。
9: 是，
8: 沈怀一抹脸上的雨水，就登上了狄仁杰的马车。狄春一看，
9: 看这意思要去大都督府啊，那赶紧吧，儿驾，马上一鞭，这马上咕噜噜噜噜噜，在这疾风骤雨当中掉了一个头，朝滨州大都督府衙门是飞奔而去。简短接说，来到大都督府门前，狄仁杰率先下了马车，啊，噔噔噔噔噔，快步走入正堂。沈怀是紧随其后。正堂前面一看呢，陈松涛面色阴沉的正在那等着呢。一看狄仁杰来了，赶紧迎上前来，正要开口，狄仁杰把手一摆，情况我已经很清楚了。陆嫣然现在哪里啊？压在后堂呢，等候您讯问呢。狄仁杰一点头，松涛啊，这件事情确实十分蹊跷，老夫要连夜提审陆嫣然。那是当然，松涛啊，就在这等着国老您到来呢，可以开审了。狄仁杰突然间微微一笑，松涛啊，你是否信得过老夫啊？宋涛被狄仁杰这句话问的呀，措手不及。狄国老，您这是什么话呀？宋涛对国老，那自然是十分信任，这是何谈什么信得过不信得过嘛？那好，既然如此，老夫今天晚上要单独审问陆嫣然，不知宋涛是否应允呢？陈松涛一听这话要单独审呐，面露难色呀。陈松涛眼珠子叽里咕噜转了半天，好吧，狄国老既然要单独审问，必然有国老的考虑，那松涛照办就是。很好，我要在后堂审问即可。安排。沈怀呀，就把狄仁杰领到后堂。狄仁杰往后堂里面一迈步，沈怀反手把这门关上了，然后沈怀非常知趣的就走了。狄仁杰往后堂里一进，一看后堂之中啊，有一把椅子，椅子上侧身坐着一个姑娘，正是陆嫣然。就见陆嫣然身上现在绑缚着绳索，全身捆得紧紧的，双眼空洞的望着前方，就连狄仁杰走到自己跟前好像都没有发现。狄仁杰来到陆嫣然近前，双手放在腹部，仔细的端详了一下面前这张依然是少女的美丽而且忧伤的脸。狄仁杰深深的叹了口气，听到声响，陆嫣然这才醒过神来，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呢，这双腿也被绳子牢牢地绑在椅子上了，根本无法动弹。看了狄仁杰一眼，只好轻轻地叫了一声狄大人。狄仁杰冲他一点头，然后搬把椅子就在陆嫣然面前坐下了。陆嫣然，你说是你误杀了你的师父反其信，现在就把整个经过对老夫说一说吧。陆嫣然一听此言，把眼睛垂下了，声音放得很低，嫣然一直以来深蒙恩师的养育之恩，总想能够学习到师父的医药绝学，以报师恩，秉责众人。师父呢，也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指导着嫣然，但是自从3年前冯丹青嫁到恨鹰山庄之后，一切都变了，师父的饮食起居都被他一手掌控，我连见到师父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再继续向他学习医术药理了。我曾经多次去和冯丹青理论，也找过师父谈过几次，但都没有任何的结果。就在出事的那天中午，我趁冯丹青去给师父取午饭的时候，就来到石部亭上规劝师父。我劝师父啊，你不要再对冯丹青偏听偏信，让他蒙蔽了心智了。可是师父他根本就对我不加理会呀，我一气之下就拿出师父送给我的短刀， 本想要威胁师傅，说如果他再不传授绝学，

0: 给我，我就要和冯丹青同归于尽。可哪想到，师父过来与我争夺那把短刀，我当时我一失手就……说到这里呀、没往下说，说不下去了，早已是泪如雨下。狄仁杰平静地坐在对面，默默地听着，手捻着银髯，半天狄公这才说话：“陆姑娘，即使你想替人顶罪，帮人消灾，也应该把这谎话变得更加圆满一些。”陆嫣然听到这里，瞪大双眼看着狄仁杰：“狄大人，您这……”狄仁杰把手一摆：“那意思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完。”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86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

0: 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5: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升官了，七品县令唰唰唰开封府尹了，龙图阁阴阳学士，包公啊能不高兴吗？臣谢主隆恩。谢完恩，丞相陪着回到大相国寺，了然大师出来了，包兴啊从外边听到信儿跑进来了，这大人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那官官复原职了吗？没有啊，那就没办成啊。旁边王丞相笑了，哈，你家大人现在没有官复原职，不过万岁爷封他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哟，大人太好了，我这佛的这香没白烧啊，大人那太好了，总算是熬出头来了。哎呦，大伙儿都高兴啊，赶快打点行囊，即刻上任。辞别了了然大师，来到开封府的衙门，家里边把夫人接到了京城。上次做县官啊没接夫人，这次京官李小姐李夫人接来了，夫妻团圆，过了一段时间稳定下来了。王丞相这天呢带

0: 带着百官来给包拯祝贺，包公呢在他的衙门口大厅摆开了酒宴。您想，王丞相当朝一品，丞相给这府尹祝贺，手下这帮兵部、吏部，特别是吏部，吏部当初把包拯罢职的就是吏部啊，他心里胆儿突的。这吏部官员一正一副就琢磨这事儿啊，嘿，怪呀，县官没了，现在府尹了，而且听说那是丞相拿轿子接到宫里边的，皇上封的，丞相祝贺，那甭问跟丞相一定私交亲戚，不定怎么回事呢，我们把他罢了，你说这怎么办？哎，现拍也来得及，所以一见包拯，哎呀，哈哈哈哈，呵，斜肩谄笑，没有人样了。这帮官员都到了，正日子，您就看这个府门外边，轿子、马匹都排满了。包兴呢？包兴现在俨然就大总管了，衣服也不一样了，精神也好了。公差呢，也都换了新的官衣儿。门口一站，舔胸叠肚，里边那鼓乐齐鸣，那宴客呢？哎，一看台阶底下那站着一位，一看这位35、36岁，头戴青巾，身穿青衫，那衣服有地儿有补丁了，脚底穿这双鞋，前面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后掌儿，穷酸，跟要饭的差不多，干嘛呢？啊，还这样吐倒队呢？这干嘛呢？啊，你们辛苦。我要求见包大人。您求见包大人？先生，包大人现在宴客呢，挺忙，好多大人们都在客厅了。这么办，您呢过个3-2天您再来，今儿个我们没法给您通禀。啊，我是有书信要当堂投递给包大人。先生您还真行，一看您就一文人，跟您说不行，那儿喝着酒呢，丞相在里边呢，我们不，我要见包大人。您看您这人就，我跟您说了您干嘛呀？您这是这一说声音大了，包兴从里边出来，怎么回事？哎，总管，您看这先生，我们说了先生非要见大人。包兴一看，哈，先生您有事儿啊？啊，这位总管，我有书信要面呈包大人，这信给我看行吗？您是我呀，我这么说吧，我跟大人是发小，大人念书我陪着，大人赶考我跟着，大人做官呢我也随着，现在我跟在包大人身旁，您看这信我能看吗？这还可以。好，书信拿出来了，请您过目。真是文人，一看信封上，包大人亲启内详。信人抽出一看，嗨，这是了然大师写的，写给包大人的一个推荐信。这个人叫公孙策，文人，学问很好，屡试不第，现在推荐呢到这开封府能有一个差事啊。公孙先生，现在大人正忙着了，您来了呢也不能让您走是吧？来来来，您先跟我进来。好好好，公孙先生稳稳当当跟进来了，就在班房旁边，这有一间空房，您请吧。好好好，公孙先生坐着了，您等会儿，一会儿我叫他们给您沏茶。既然您来了，要是放口，您就别忙着走，回头吃完饭呢，您再走。我想办法吧，今儿要递不上呢，回头明天我一定啊，给大人递过去。现在包大人挺忙的啊，您稍后吧，啊，我还有事儿啊，我告辞了。包兴出来了。一会儿仆人把饭端来了，俩菜一汤，一荤一素，一壶酒，4个馒头搁这儿了。包兴出来也真是忙， 前后照应啊，转了一圈，不行，一琢磨，吃完了没有啊？没法给地心呐，那跟丞相说话，我也太不开眼了。你这事儿又不大，我看看去吧。哎，来到屋中一看，人没了，一瞧这菜没动，四个馒头没吃，呀，还有一张字简，写了什么呀？华堂喜宴庆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更非孟尝君。嘿，走了，大致意思能明白一点儿，和不辞而别。坏了，这要走了，我跟大人一说，万一要怪罪我，这怎么办？我连现在这张纸想办法给包大人送去。对，包青出来了，来到前面一看，嘿，正好包大人呢吃饭当中出去走动方便。大人，有个事儿，刚才啊大相国寺了然大师派来一个人，是大师写了一封书信，您瞧瞧。哦，包公很重视了然大师啊，拿过来一看，哦，这个公孙先生在哪儿呢？走了。走了？因为什么呀？他写张纸条，您看看。包兴啊，你慢待人家了，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人，我能慢待人家吗？了然大师派来的人，我也不敢呢。大人，我跟您说，我把他让进来，我跟他说您太忙了，跟丞相喝酒呢，我没白了他呀。我马上吩咐人给沏茶，俩菜一汤，有荤有素，四个馒头一壶酒。您说说，您这什么要饭的来了，也不能吃这饭啊。你说什么？不是，我说错了，我说错，我就说这意思。你怎么来的？有荤有素，还要怎么着啊？说清道明了，我也不能给你。好了，不要再说了，你赶快把公孙先生请回来。是。包兴一看，知道大人这脾气，好，包公脸一沉，敢不听吗？这穷酸是讨厌劲儿的，出来了。差人一看，哟，总管，您干嘛？刚才那穷酸走了，
1: 走了，
0: 奔西边了。嘿，还归了西了。你看，看，看，包兴后边就追来了，追，远远的看见了。哎，公孙先生，哎，公孙，公孙先生呢？走得不快，文人嘛，先生走到四六步，特别稳当。古代说这个文人叫宁失一不乱步，什么意思？下雨下小雨这样，中雨还这样，大雨仍旧，地震也跑，还地震还不跑吗？啊！所以那文人过去都是文嗖嗖的，走道特慢，四六步，这会儿溜达着，他听见了，诚心，这脚步更稳当了，不言语。包青过来，哎呦，先生，您真行啊！我这一劲儿喊，嗓子都喊哑了。您怎么？哎呦，这不是包大总管？哎，您还知道我包大总管？您怎么走了？我不走怎么着啊？大人太忙了。我一看，我就别打扰，别介。您要不回去，我跟我们大人没法交代呀！啊。我求求您了，我不回去了。你跟包大人说，说我回家务农，不打扰了。别介呀，我公孙先生，啊，公孙大叔，公孙大爷，公孙祖宗，你行吗？我求您了，您让我交差，我要不这么着吧，公孙先生，我蹲着，我背着您行吗？啊，您上来。公孙策一看，够栓了。差不多了，这总管都蹲着了。您起来，您怎么着？头前带路。哎，好，您呢？真酸呐！走走走走，陪着公孙策往回走。先生，真的学问挺大，您写那儿我都看不懂。哈，随便涂抹几笔，您还随便涂抹，喊那词儿高了。 我没写什么，我今天四句话呢，什么

0: 不知道，列国的四公子之一嘛，他手下养着多少食客，3000贤才。您学问太大，您这里都是典故，哪个蛋蠢能说半年呢？好家伙，真行，来吧。说着回来了，这会儿啊，喜宴已经撤去，大人都走了，包大人在书房里召见公孙策，两人一见面，哎，包公一看公孙先生略瘦，文质彬彬的，穿的不是很讲究，但是目光之中这眼神非常的睿智，人的眼神很重要啊。大人一看了不得，俩人坐在交谈，一说话谈吐不俗啊。公孙先生又慢待了，我替包兴请求您原谅。哎呀，包大人，我来的唐突啊，我知道今天您是喜宴，难免顾此失彼呀，我也是来的太冒失了，还望大人您见谅。还哪儿的话呀，您这是打大相国寺来？对对对，了然大师啊，我们是朋友，我一直住在那儿，不瞒您说，我是一个落魄的文人，屡试不第呀。前者大人您住在庙里的时候，我出外访友了，所以无缘与大人相逢，今日得见，以慰平生啊。哎呀，公孙先生您呐，太客气了啊，我知道您的意思，这书信我也看到了，只是本官我到任不久啊，好多事情呢我也是不太熟悉，这样您就住在我这儿，暂时呢帮一帮我，给我做一个书办，日后呢有合适的机会和位置，我再与先生谋之，怎么样啊？好，谢大人。公孙策明白不能为难人家，人家说了暂时书办，就诗也抄抄写写吧。公孙先生也觉得这也不错，我凭着一封书信，门头子货，到这儿做一个官儿，来个差事，显得我没能耐，我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我办点事情，办点案子，工作当中做出成绩，那样再提升，我也心安理得呀，这很好。换句话说，包大人用人也非常谨慎，你光凭说凭信马上就用吗？可以试用一段时间嘛，所以两下都觉得不错，就这么着公孙策留下了。过了有五六天吧，忽然这天开封府外边有人击鼓了，老百姓鸣冤，包大人走到哪儿啊，他门口这个堂鼓都不是摆设，早就跟公差说了，百姓有冤情准许击鼓鸣冤，所以这咚咚咚咚鼓一响，包拯整理自己的官服居中而坐，大人升堂，公差站立两厢，公孙先生旁边这搭一个偏座，有个小桌录供用的，包兴呢还是老位置，站在这包公的旁边，都坐好了，包公吩咐来把击鼓鸣冤之人带上堂来。是，击鼓人上堂啊。时间不大，打外边上了一位，年岁不大，猫着个腰，土黄布的裤褂，这儿系着一搭把，一看乡下人，上来之后瞅瞅这儿看看那儿，怯生生的，大人在上，草民这长有人给大人磕头，扑通跪下了。哦，你叫张友仁，没错，我也叫张友仁。你击鼓鸣冤，你要状告何人呢？
1: 大人啊，我住在城北六里村儿，俺有个兄弟叫张友道，这张友道啊住在七里村儿，我告我这个兄弟的媳妇儿叫刘氏。
0: 你告刘氏？
1: 对，
0: 你告他什么？
1: 一大

0: 人呐，我跟您了说呀，这个刘氏啊，他不是好兵，他害死人了，害死我兄弟了。
1: 啊，他害死你的兄弟，这怎么回事儿？你跟我细细的讲来。
0: 大人啊，我说呀，那个我的兄弟啊，他是个小买卖人，货郎啊，要了个不冷锅儿。他就是那个走街串巷做小买卖，后来啊娶了这个媳妇儿啊，哎呀，这个刘氏啊不贤惠呀、啊、我跟您说，我早就知道我的兄弟啊好不了啊。
1: 为什么？
0: 别说了，那天俺们哥俩的喝酒啊，喝酒我们好喝口，俺兄弟他死的前一个多月吧，他就说：“哥呀，你瞧着吧，我也活不了，不定哪天啊我就死了。”我说：“弟儿啊，为啥呀？啊，好端端的咋就死了？”他说：“你瞧着吧。”我说：“你说啥事儿？”他不说。果然呐、啊，大人啊，没过多久啊，俺这兄弟宝贝儿就死了。那个兄弟媳妇刘氏啊，他没给我送信儿，您说俺们就哥俩啊，我那个爹娘死得早，我拉不我的兄弟，我们长大成人，我给他娶的媳妇儿，俺兄弟死了不管咋样也得告我一声呗。啊，他没有告诉我，他就发了丧了，我去找他去了，我那个兄弟我的见上最后一面啊，他给我卖了，你说说啊。我就琢磨了，我兄弟说的那个话没错啊，一定是啊，他怎么的给害死了，他死的冤。后来啊，我就上那个享福县了，县太爷那儿我就告状去了。我到那一告状啊，县太爷还不错，他说验尸，结果呀、啊、就给我那个兄弟啊验了尸了。验完之后呀，没有伤也没有毒，你说后来那个官说我胡说八道啊，他把我摁在堂上啊，打了我20板子，把我轰出去了。大人呐、啊，俺回到家一琢磨，我养好了伤，我还得告啊，不对，不可能啊，我兄弟死的冤，冲他那个媳妇儿那个刘氏，他这里边有事儿。后来我这伤好了。我听老百姓说来了一个啥这个包的人，知府大人叫包青天呐、啊、啥都能审呐、啊、连鬼都能审呐、啊、审过五盆儿啊。我一看，大人啊，我就找您了来了，您给我看看吧，这个事儿我兄弟死的冤呐、
1: 啊。哦，原来如此。张友仁呐、啊、光凭你这么一说吗？你认为你的兄弟被你的弟媳所害，有没有真凭实据？有吗？
0: 真凭实据没有，验尸说没有伤。
1: 对呀、啊、没有真凭实据，官打凭据和见证，这个不好审问呐、
0: 啊。大人啊，没错啊，没错啊，我都做梦了。我兄弟托梦说，哥呀，我死得好惨呐、啊、给我报仇啊。一到三更时分呐、啊、我那个兄弟就来了给我做梦。我一看我不告不行啊，大人没错啊，就是那个刘氏害的，没错。我不说瞎话，你看我这个本分人啊，大人你做主啊。
1: 张友仁呐、啊、好吧，你暂且下堂，容本府细细访查，我去问一问这个刘氏。
0: 大人没错，你把他抓来你就问。堂上他不说，我知道他那个嘴呀、啊、硬着嘞，鸭子嘴呀、啊、肉烂，他那嘴都不带烂的。我堂上我问他，您让我给他对质，我一问他他就得说。大人就这么着了，大人我谢谢你了，大人我走了。
1: 公差啊把张友仁带下去了。包拯一听，按照他提供的这个地址，七里村，张有道他的妻子刘氏把他传来，去审问审问吧。
0: 马上吩咐公差到七里村就把这刘氏带来了。包公再次升堂，居中而坐，吩咐一声来，带着刘氏上堂。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身正气，勇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1: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儿，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3: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大人升座大堂，吩咐一声带刘氏，时间不大呀，就见由的堂下走上了一位。这刘氏看年岁有个25-6岁，长得可是真漂亮，身上衣服挺入时，挺讲究，头上的发型云子髻，鲜花啊这都缠满了，鬓边也带着花，插着胭脂，涂着粉。按说男人死了应该是守丧的，但是他还是施了脂粉的。这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而且带钩，看来这个人很外向。往这堂上一走，勾魂摄魄的眼一直来到包大人跟前儿。小妇人，刘氏见过大人。刘氏，你的丈夫就是张有道吗？对，现在我的丈夫已经死了，那张有仁是你的大伯哥吗？对，没错，他们就哥俩。你丈夫怎么死的？哎呦，跟您说，疾病脚长沙，一会儿功夫人就没了。那么你的大伯哥把你告下来了，你知道吗？大人，我知道，这告的不是一回了，在县衙里边祥符县已经告我一回了。他那意思我知道，他说呀，他那兄弟死得不明，说我是把他兄弟给害死了。他挺会说呀，我明白他的心思，不就是想告我一个勾结奸夫害本夫吗？他不就是这么想的吗？他想把我置于死地，来吧，告，上您这告，他最好上皇上那儿告去，我盯着他呢。刘氏啊，他说你的丈夫死了之后，你没有给他去报丧。对，没错， 他说的太对了，他不告我吗？大人，他人呢？您把他传上来，我跟他对质也好。
4: 来啊，传张友仁。
3: 一会儿功夫，那张友仁又上来了，怯生生的，看看这儿，瞅瞅那儿。大人，小人张友仁给您磕头。
4: 张友仁呢？他认得吗？
3: 大人，他是我兄弟媳妇儿，刘氏，我认识他，我告的他。就是他，没错。哎呀，我大哥呀，你真行啊，上这儿告来了啊。六师，我跟你说，俺兄弟死的不明啊，你说俺兄弟死了，你咋不告我个信儿？俺们是亲哥俩呀，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里边有鬼。大人，我不能告诉他。您瞧吗，好像啊，表面一看多老实一个人呐，窝窝囊囊的，说话还有点磕磕巴巴，谁都认为他是个忠厚老实人。大人，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都说相由心生啊，他是个个例，他那心里都是花花的，那肠子都是绕着弯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我问你，张友仁，你兄弟死了，我不告诉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想的？你咋想嘞？我知道你害了人了，我害人了，你告我到县里验尸没验尸啊？啊，怎么着呢？结果怎么着呢？我这投了毒了，有伤吗？我刀砍的，我是斧剁的，我问你，有伤吗？有伤吗？有伤吗？有伤吗？有伤吗？这有伤，有伤没有伤？大人，也是他没错，他外边的勾引野男人，俺兄弟跟我说来了，活不了。您就问，没错。
4: 刘氏啊，你大白哥说的有没有根据？
3: 哎呦，大人，你怎么听他的？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给他的亲人送一个信儿？
4: 有什么原因吗？
3: 大人。不管怎么说呀，我是个女人呐，现在我丈夫死了，那我就是一个寡妇，我就是不说不动坐在家里，恐怕别人也会风言风语，说些个不好听的话。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寡妇门前是非多呀。大人，您知道吗？我这大伯哥呀，他有病，他这病啊叫羊角。

赵峰，我听我丈夫说了，因为有这个病，他是一辈子没娶媳妇儿，他就光棍一人儿。他住在六里村，我们住在七里村，要说啊离这不远，有事没事的他就找兄弟去。我一想一家子他又没人来吧，吃喝什么我都照应。我那口子跟他都爱喝酒，一来了他们就得喝酒啊。我呢给烫酒炒菜，什么好我就做什么，里外的伺候他呀。您知道吗，就这个老实人呐，怯生生的大伯哥呀，他一端起那酒来，你可倒看着那菜呀，你瞧着那酒啊，看你兄弟呀，不接他端着酒，他老学磨我，我走到哪儿他那目光就追到哪儿。您都不知道我给这第一馒头递过去了，你说接过来不完了吗？他接过馒头，他挠我手心儿。你说这个我怎么说呀？啊，我跟谁说？我丈夫看不着，我能说吗？我只能离他们远着点儿。我那男人做买卖去了，他是个货郎，他一走了，我把门一关，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怕这些是是非非的。他呀，有事没事就上我那儿去，一去就跟我那搭个。哎呦，有时说那话就没法嚼了。就这么一个人，有一回他跟我动手动脚啊，他拉我拽我，一喊一闹啊，他也怕街坊邻居看到听到，他跑了。打那儿开始，我的大人，我就不敢让他上家里去了。我男人不在家，绝对不能让他进门的。您说说，这么一个大伯哥，那天我丈夫突然间病死了，脚长沙一会儿的功夫都来不及找郎中啊，我眼瞧着这人就完了。他们就哥俩没有太多的亲戚，我当时我还想这事儿，给他送信儿不送信儿。我想了，按说我是通情达理的人，我应该给他送这个信儿。可是送了信儿他来了，没有外人，没有别的亲戚，人家街坊四邻到这儿，人家是帮忙，白天帮忙都完事儿了，停上灵了，人能说帮着你守着吗？绝对不能啊。这白天回头忙完了，晚上走了，我一关这门，我穿着孝，就是我跟我这大伯哥，您说说他要再做些什么事儿，这还停着灵了，我怎么活呀？后来我一想，算了吧，我图个清静，人又是不多，人已经死了，折腾有什么用？三天停灵，三天我就给他埋了。后来呀、已经是圆完坟了，有这么四五天了吧，他听见了，他去了。他一进门他没劝我，您听听啊，他一见面说什么，他说兄弟媳妇啊，我兄弟没有了，你有什么打算？我一听这什么话呀，不管怎么说您应该安慰我几句。他问我有什么打算，大人，我跟他实话实说，我说我丈夫死了，我现在双居，是一个寡妇，他死了不足一百天，我能有什么打算呢？啊，我无儿无女，我的丈夫对我不错，我打算了，我给他守着，我把门一关，我给他守一辈子，我得对得起他。我一说完了，他说了，你不懂，你看你现在年轻，你现在嘴挺硬，那守寡的日子这么好受吗？过个三年两年一年半载的，你就得往前走动，干脆吧，肉烂在锅里。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弟妹呀、干脆今儿晚上我把铺盖就搬过来，咱们就一块儿住吧。哎呦，您说说，他的亲兄弟，他是大伯哥，人刚死，我丈夫尸骨未寒呢。大人，这是做大哥应该说的吗？啊，我六十，我你别说，你让我说。这会儿，哎呦，那张友仁呐、那脸都紫了，干嘎巴嘴儿，插不上话呀。这刘氏口若悬河，大人，
既然说了，我也就不要个脸面了。没有办法，谁不愿意有脸呢？谁不知道羞耻啊？可是沾了这么一个大背哥，我能怎么着呢？啊，他过来就抓我，我能容他吗？我们一推一搡的，我一喊一闹的，街坊四邻全听见了，他就跑了。我把门一关，我哭了一宿啊。大人，从那儿开始，他再去，我能让他进门吗？这小子，他这憋主意了。后来他可能想了，不能这样善罢甘休啊。他到县衙里就把我告了。他说他兄弟死得不明，他说我害他的，说我在边勾引野男人。可是祥符县的县官验了尸了，没有伤，您看了吗？他又告到您这儿来了。包大人呐，我知道您是包青天，您是好官，您是父母官，您应该给我们报仇啊，您应该还我一个清白，您可别听他的，他的都是胡说八道啊。您说说，我丈夫死了，寡妇失业，就我这么一个人，现在到堂上来，我还得叨叨这些个事儿，我对得起我男人吗？大人，这个缺了德的，我是活我是死啊？大人，我活不了啊。刘氏啊，哎呦，这张嘴别说相声都能说呀，好家伙，口若悬河，啪啪啪啪啪，说的旁边啊，那张友仁呐，由紫变青，俩手都哆嗦了。这大人啊，这大人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个事儿啊！大人呢，那上那个六里村儿。你上了七里村，你打听打听去，谁不知道我张友仁，我老实巴交，规规矩矩，本分人儿，我啥，我这里，哎呦，我都说不出来嘴呀、啊、我六十，我怎么着，我还拍拍打打，我还磨磨索索，我还搞手心儿，哎呦，我活不了，没有这个事儿啊，大人啊，你的命短呐、啊！这根本，我要是磨他了，大人，我要磨他，我发誓，我，坏了，杨九分这病犯了，抽上，快快快，找郎中，把他搭下去。公差一看，哟，好，抽一位，走。给搭下去抢救去了。刘氏，您别瞧他，我跟您说，大人，他可会装了。好了，这事情我听明白了。来呀，把刘氏暂且带下去。是，把刘氏带下去了。包公退堂，退了堂之后，就跟这公孙先生俩人在商量。公孙先生，您看今天堂上这两个人的堂词，他们说的谁真谁假呢？大人，依我拙见呐、啊，我这么看，这个张友仁老实巴交，他是一个有理也说不清的人，而且说话比较费劲呐、啊。那个刘氏唇剑舌枪，口若悬河，我看他是一个无理也能搅三分的人。这两个人说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断定啊。先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大人，我倒是觉得呀，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他们两边的话都不能听，应该亲自到七里庄去打听打听，有乡下的街坊四邻可以打听他们两个人分别是什么人，什么人性，什么脾气和秉性。至于刘氏那些事情，我想不可能这个事情不会外露的。
没有不透风的墙，只有亲到七里庄才能知道事情的原委啊。您说呢？嗯，我倒觉得先生您说的对。公孙先生，这么着吧，您是不是辛苦一趟来一趟七里村，您去打听杂货。我从小就跟着，哪儿都去，卖药的，卖大力丸的，练把式的，我都挺熟。您用什么您教我吧，您等着我给您预备去。包兴呵，真能忙活，小半天的功夫预备齐了，嚯，抱来之后往这桌上一放，先生您看看您还缺什么短什么，回头我再置办看看怎么样，齐不齐啊？哟，行啊，包总管，你这内行啊。您看这个药箱子，您瞧这儿打开，这里边丸散膏丹都现成的，小刀子儿、小镊子儿、小剪子儿，药棉花，这还有把毒膏，反外科的小手术什么的，差不多呀，都能应付了。这药名呢，都在这写着呢，您看看怎么样？还缺什么短什么？挺好，挺好，好好，这是您穿的衣服，豆青色的长衫，连鞋带袜子，这是一套。这个是幌子，您不得打幌子吗？您看这上面有包治百病，这您得带着。这儿还有一个，您看这个哈楞哈楞哈楞哈楞，一串铃。哎，这个东西干嘛的？这您不知道，换头啊，也有叫暴君枝的。哎，有这圆的扁的，拿着在手里哗楞哗楞哗楞。我注意过，他们这个卖假药的，卖药的先生都拿这么一个，他一哗楞，人家就知道这卖药的来了，是不是？啊，呵，真好真好，多亏你了，没什么没什么。先生，您把它换上，您捯饬捯饬，我看像不像？哦，这还得排一排啊，您试试。公孙策一看，哎，我来了吧，衣服穿上，发髻打开，挽了个嘴儿，弄个竹簪子别上，药箱一背，拿这个幌子，拿着串铃，怎么样，包兴，你看我像吗？您走两步，我看看。走两步啊？行。怎么样，你觉得我像不像一个卖药的？嘿，您像，像卖药的，像教书的。您太文气了，公孙先生，一看您这肚子里不是药，都是书。您迈着四方步，您这个气质，它不像一走街串巷卖药的。怎么这么麻烦？不是，您要装得有三分像啊，您说是不是呢？那怎么才像？您身上您有点江湖气，江湖气您懂吗？江湖气什么意思？撇拉嘴，说话拉长声，甩脖子啊，哎，这列位诸位，哎，这怎么茬儿？这我是这药，您得这样，您好汉，这不行。而且呀，您得吆唤，也得喊，这么麻烦，我给您来了啊，有点江湖气啊，您这晃荡着走呗，我想起什么你的吆唤什么啊，哎，这个家传医道，祖传秘方，哎，疑难杂症，五劳七伤，精血不调，跌打损伤，阳痿早泄，花柳痔疮。打住打住打住，你这吆喝都什么乱七八糟，这都病啊。您这一说，人一听，哎呦，这先生知道这么多病，那肯定能治啊。我呀，我就这么着了，那我实在我来不了，那得了，反正这几句词儿您呢挑挑拣拣的，您怎么也得吆喝，记住了，江湖气江湖口，哎，那劲儿您得江湖，您得僵着那么使，得那样就对了。您这气质不对，干这个不合适。哎呀，好好好，
这个公孙策再想，感情这里边还有这么多事儿了。哎呀，公孙先生在

0: 慨叹感情，这化腐朽为神奇，这很难呐。可反之，化神奇为腐朽也不容易啊，这也挺难啊。嘿，得了，我将就吧。转过天来，公孙先生穿不好了，拿这套东西溜溜达达出城了，很早就出来，一边走一边琢磨，他找这将劲儿呢，打听着，嘿，天到中午，抬头一瞧，七里村到了。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两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了，
10: 不会被骗了。这么着急，
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3: 有我，
8: 有我，
14: 有我们。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7: 传家宝啊，孩子。
16: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7: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18: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儿？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书接上回，正说到令狐冲二反梅庄，他准备回来收拾这梅庄私有，再一个要就被关押在湖底的任我行。可是他跳进梅庄，顺着窗户正往里边看着呢，后边上了一个人，啪用手一拍着他肩膀，他大吃一惊，心想

这是什么人？轻功怎么这么高？来到我的身后，我都没听到他的脚步。他向旁边那么一拧身，回头一看，啊，差点喊出声来。那位赶紧冲他一摆手，嘘，他这才没叫出来。拍令狐冲肩膀的这个人，身材得有8尺开外，那是个大个儿，四方脸儿，微有短髯，胡子已经花白了。他没戴帽子，高挽发髯，足三别顶，两眼炯炯有神，穿着一身灰衣，肋下带一把宝剑，腰中缠着软鞭。这位不是别人，正是令狐冲结义的朋友向问天，他向大哥。跟在向问天身后的这个人，身材比向问天还要高出一头，这个可是相当的高了，有9尺多高，肩宽背后膀炸腰圆，两只大环眼，要没有鼻梁骨在中间这隔着，那两个眼睛冰邦，能够创翠儿，大嘴叉，扎里扎沙的胡须扇在胸前，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裤褂，搭包扎着腰，土黄布的裤子脚下蹬一双那帮那底儿牛舔鼻梁骨大撒鞋，那两只手一伸，跟小簸箕似的。令狐冲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这位就是被秋压在西湖底下那位任前辈。哎呦，我还准备到这来救他，原来他已经逃出来了。他怎么逃出来的？啊，他跟向大哥在一起，那一定是向大哥把他给救出来的呀。只见任我行冲令狐冲点点头，微微一笑，然后用手又往这大厅里边指一指，那个意思啊，咱先别做声，先往里看看。只见大厅里边椅子上坐着四个人，是3男1女，都在50多岁年纪。他们四个前边站着梅庄的3庄主黄忠公、秃笔翁和丹青生。就见这三个庄主是恭恭敬敬深搭一躬给这四位施礼。四位长老，您大驾光临，我们在这之前不知您来到杭州，有失远迎，甚感歉意，望其恕罪。令狐冲一听，嗯，这三位庄主管这四位叫长老，莫非他们都是魔教的？哎，正整让令狐冲猜着了。现在坐着岁数稍微大一点，也就有60出头那个矮么大的胖老头，脸上怪肉横生，这就是魔教10长老其中之一的鲍大楚，人送外号就古怪神磊。说什么叫磊呢？据说这种凶物平日里要不发凶的时候，那就跟一般的猫狗似的，并不可怕，可是要发起凶来，连老虎狮子都得被他给吃了。看样这位的武功特别的高强，而且下手也极其狠辣，所以才有古怪神磊这个绰号。那么那个女人呢，虽说已经有50多岁了，可是瞧她这个模样还是颇有风韵，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啊，那得算是个美人。这也是魔教10长老其中之一的桑三娘，她有个外号叫玉面雌虎，雌虎就是母老虎。你别看长得不错，可是这位武功高，下手也特别狠。挨着桑三娘坐着的50出头的这位，黄白镜子刀条子脸，海下有3绺墨长髯，仪表堂堂。他是10长老之一的秦伟邦，人送外号叫小圣人，什么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功夫都教一绝。紧靠着这面坐这主，姓王叫王成，他从鼻梁骨这地方开始分界，一面脸是黑的，一面脸是白的，他的绰号叫双面怪，也是10长老之一。魔教的10长老地位是相当高，他们仅次于教主下面的左右20，那么他们手下的属下那可就成千上百了。

那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大事，四位长老是同时来到梅庄，就见他们一个个脸罩寒霜，一点乐模样都没有。只听鲍大主断喝一声：“黄忠公，你们弟兄可知罪？”黄忠公赶紧再次施礼：“鲍长老，属下不知罪犯哪条。”“哼，怎么到现在你还想蒙骗过关吗？我来问你，教主让你们在梅庄看守着姓任的，你们为什么让他脱逃而去？”“什么？”这哥几个那眼珠子都瞪圆了，一惊非小。“哎呀，长老，您说姓任的跑了？不可能啊，我们天天在梅庄这儿看着他，他怎么能够跑得了呢？”“我来问你，二庄主黑白子上哪里去了？”黄忠公一听神色一变：“这一点我觉着我对不起教主的信任。教主吩咐我们弟兄，既然来的梅庄，是寸步不许离开这庄子。可是因为我二弟他身体不好，他找大夫看病去了，这才临时出去一趟。这也是我呀没有约束好，都是我的罪过。”鲍大厨两眼鄙视着他们哥仨：“按你们的话说，任我行现在还在地道之内，正是好吧？那你们就把任我行给我带来，只要任我行还在地道里边，我们看着他，你们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可是你们要带不来任我行，不用我说，你们想死都难。”黄忠公看看他两个兄弟，然后向前跨了一步，不卑不亢：“四位长老，教主曾经有命，不是他老人家亲自光临，任何人都不允许见他姓任的。那么四位长老，恕属下我不难从命。”鲍大楚一伸手，从怀里边刷啦就拿出一件东西，在手中一晃。黄忠公、秃笔翁、丹青生这哥仨看到是赶紧撩衣襟跪倒：“教主在上，属下与教主有礼。”令狐冲在窗外边一看，心想：那个满脸怪肉老头拿出什么玩意儿来，吓得那三个庄主踢了空了就跪下了。就见鲍大楚手里边拿这个东西是个小木块，也就有2寸来宽，半尺多长，像木头啊烧成焦炭似的那个色。令狐冲他可不大了解，这个东西就是日月光明教，也就是魔教里边鼎鼎大名的黑木令。只要是见着这个东西，就跟教主大驾光临一样。黄忠公磕弯头赶紧站起身来：“鲍长老，既然你有教主的黑木令，那我们立刻把任我行给您提来。”“哼，好吧，我在这儿等着你们，我就看你们怎么把任我行给我提来。”瞧着这三个庄主退出大厅奔后院去了，这四位长老就嘀咕。令狐冲一听，哦，他们正说任我行呢，就听这桑三娘说：“鲍大哥，任我行已经在江南把青龙堂堂主的内脏都掏出来了，这几个庄主还以为任我行在这压着呢。我看呐，这几个庄主也不用活过今儿晚上了。”这鲍大楚没搭茬，双面怪王成在旁边接上茬了：“姓任的这一出来，从此魔教不用消停喽。哎，也不知道东方教主能有什么对策。”令狐冲听了不由得回头瞧了瞧任我行，心想：这位任前辈一出来就使得这些人胆战心惊，那么任前辈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和这些人有什么瓜葛呢？就在这时候，外边他噔噔噔传来脚步声，原来是三个庄主抬着黑白子闯进了大厅，把黑白子往地下的一放，这几个庄主又都跪那儿了：“四位长老，属下罪该万死，请您治罪。”嗯。

0: 我让你们把任我行拿到这儿来。任我行在哪里？
1: 灰长老，任我行不见了。拴着任我行那钢链已经被开开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二弟黑白子却被穿上那身衣服扣在地牢之内。我们在地牢那地方喊叫了半天，往里边也瞧，一看这人在里边趴着，我们以为任我行死了呢。我这才顺着那个铁门孔钻进去，这才发现原来里边倒着的是内功俱废的我的二弟黑白子。哦，鲍大厨两眼逼视着倒在地下轻轻呻吟的黑白子。
0: 我来问你，任我行哪里去了？你怎么到了地牢之内？
1: 灰长老，我想学任我行的吸星大法，没成想他把我的内气都吸去了，他把我压在里边，他逃走了。
0: 他是什么时候逃走的？
1: 今儿白天。
0: 胡说，今天白天。他20多天前就在江南已经向咱们的很多人动了手了，有几位剑侠都死在他的手下，你怎么敢说他今天白天跑的呢？
1: 黄忠公说，确实是今天白天跑的。开始我们以为他是马尔利呢，那个疑似电剑丁坚一拦他，他把电剑丁坚都给撞伤了。不信把那个丁坚带来您看看。
0: 带丁坚？是。
1: 这丁坚被另一个家人施令威扶着从外边进来了。鲍长老一检查，这伤果然是心伤，他用手一抓胡须，纳闷啊，
0: 据确切的消息，任我行肯定逃出去少说也得有一个来月，怎么按他们说是今天白天刚逃出去的呢？
1: 哎，这个事儿就令狐冲明白。令狐冲心想，白天逃出去的是我，而一个多月甚至两三个月前跑出去那个，那才是任前辈。
0: 任我行心想，我没工夫听你们在里边胡说八道了。他一个手拉着令狐冲，一个手拉着向问天，向前一跨步，旁边大厅有门，愣不从门走，故意卖威风，用脚一踹这面墙，就听到呼隆就一抬腿，把三砖半的墙咵嚓就踹个大口子，跨步就来到了大厅之内。
1: 任我行往里这一来，四位长老哗一下全站起来了。三个庄主一看，毛骨悚然。
0: 啊，任我行，
1: 任教主，任前辈，这都不知道叫什么好了。
0: 就见任我行是拉着向问天和令狐冲，好像都没看着屋里边的这些人，跨步奔前边这个靠椅就来了。鲍大厨赶紧往旁边一闪，任我行坐在当中，然后示意向问天和令狐冲都坐下。
1: 得，刚才是四长老坐着，现在是任我行这三位坐着的。
0: 鲍大厨短胡来回颤抖，脸上怪肉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哆嗦，两眼是六神无主。他想客气几句，张张嘴，不知道客气什么，又闭上了。可是不客气，还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就他吓得这个程度，令狐冲心想：按说这鲍大厨，观其外，知其内，他的功夫肯定得在明剑网上。但是他瞧着任我行都惧怕到如此程度，可见任我行武功之神妙。就见任我行拿眼光一扫屋里边这些人，就这几位那身子来回直拒绝。任我行是一句话没说，伸手从怀里边掏出来了几丸药，是小黑药丸，每一丸都跟那个小手指甲盖那么大小，哗啦往桌子上一扔，

人吃进去以后，一年之内要不给解药，脑神丹里边那个尸虫就活动，那这个人可就完了。尸虫专门吸人的脑髓，最后这个人浑身腐烂，是难过至极而死，那都不如立刻拔刀自刎了好。所以说，吃进去这种药，那必须得有解药，想有解药，那就得听任我行的分派，你不听的分派，他不给你解药，你就得完。那说东方不败也有三尸脑神丹，可是他那脑神丹是仿造，说句通俗话，那叫伪劣产品，那是根据任我行那方他自己猜想着制的。所以说任我行这个脑神丹是厉害非常，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就见小圣人秦伟邦斜刺里上了一步，伸手把肋下剑拽出来了，苍啷啷啷啷啷啷，他用宝剑一指任我行，呆，姓任的，现在你侥幸逃出了地道，可是我告诉你，我们教主东方不败属下有人成千上百，这些人你能打得尽杀得绝吗？如果你能听我的劝告，随着我们去见我们东方教主，他老人家可能看在和你旧日的情分，网开一面，饶你不死。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你就见下做鬼。任我行本来这身子是对着鲍大楚坐着呢，听秦伟邦这么一喊一叫，他慢慢地把身子转过来，两眼凝视着他。你是十长老之一的秦伟邦，张师，如果我记得不差，12年前你在江西青龙旗是个旗主，正是这才几年的时间，你就升任到日月光明教十长老之一，不知道你有何能力，立了什么功劳，升得这么快呀？我真想了解了解。任我行，这都是凭着我对本教教主的一点忠心，我才升到了长老之位。哦，任我行把眼光就落到了向问天的身上，向问天冲着任我行点点头，缓缓地把身子站起来，用手一指秦伟邦，秦长老，过去你是在外省做官，所以说不太了解任教主对兄弟们的情谊，现在请你把剑放下，规规矩矩向任教主请罪，从此听他的分派，不然的话你可有罪受。向问天，你接剑，唰，宝剑刺向向问天的咽喉，就见向问天身子往旁边一闪，都不知道他怎么一摸着腰中，就唰啦甩出了一条软鞭，啊啪噗噜，哎呦！鞭头那么一闪，就缠住了秦伟邦的腕子，往回一带。秦伟邦想缩手来个卸骨发的功夫，把缠腕子这个鞭甩出去，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向问天是贴身绕背使出来了小擒拿手、大金丝、小陈腕和沾身十八跌三种功夫，啊啪啪啪啪，秦伟邦宝剑落地，人翻身倒在尘埃，就见他满地乱滚，胸口发胀，张嘴想往外吐血还吐不出来，浑身痛苦无比。原来向问天这一动手已经把他震内伤了，见他张了嘴跟他喘气儿呢，向前一跨步，随手拿起了一丸药，嘣儿给他扔到嘴里边去了。他想往外吐，向问天用脚一踹的后脊背，咔嚓踹得准，正好是穴道。这位把这药丸啊吃进去了。令狐冲在旁边一瞧，呵，向大哥这几手是干净利索呀。不过，这也是强逼着人复读吧。强人所难，未免手段过于毒辣。这时候就见鲍大楚和桑三娘遇那王成是同时向前过来，就拿着药，教主从此以后我们愿为您效命。任我行冷冷一笑，各位随你们的便。这几位是赶紧把药拿过来往嘴里边就扔。这时候黑白子从地下爬起来，
教主。

0: 我也愿意辅佐您，我愿意听你的。啪，任我行把自己的脚尖向起他们一绷，将他那个胳膊呀给抬起来了。你已经成了废人，不要平白的糟蹋了我的圣药。咵嚓，一脚把黑白死踹到大厅外边去了。这才演出任我行重新执掌魔教，要血溅青石岗。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

0: 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0: 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 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 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钉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 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 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 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5: 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4: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5: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4: 我先告辞了。

0: 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河畔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0: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
0: 爸。
7: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陈议员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
14: 一定支持我，
15: 没有什么可
13: 说的。商会要我渡过难关，
1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7: 陈先生对你很是仰慕啊。
1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8: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0: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5: 哦，还在这儿。
10: 是汤通庆，
15: 他还在。
1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先锋责任未完成，
1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太久了。
10: 是啊，好久不见。
2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1: 什么呀？
2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1: 你的身体，
2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

0: 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10: 没错，我记得 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1: 快跟上。
1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

0: 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

0: 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 有百门以上。

1: 那么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 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 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仪，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1: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 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 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 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随着天气转凉啊，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呢，每到秋冬季节啊，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方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4: 星辰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3: 对呀，
4: 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3: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4: 是的。
3: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4: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3: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4: 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3: 是的。所以 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说啥，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4: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3: 也是河南。
4: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季节我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那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扒在锅底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3: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泡一会儿，但是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4: 一斤一袋的，
3: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4: 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3: 好，
4: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3: 多少袋啊？
4: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3: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4: 没错。
3: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4: 没错，
3: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4: 太合适了，
3: 这个就
4: 是
3: 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4: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3: 对呀，
4: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3: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4: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3: 行，
4: 50组，
3: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0: 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六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六袋，各六袋，六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六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一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一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回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嘛，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1: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0: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 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就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1: 你直接堵我嘴，
0: 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有这个承诺，因为我们电台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

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6: 谢谢程序员小哥。

0: 一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1: 加油，城市超人。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

0: 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辩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异物卡喉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减重系列节目第三期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为大家来讲解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一下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明一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明一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明一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明一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每年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不少异物卡喉的病例，尤其是吃枣的时候不小心把枣核吞下，卡住了喉咙。最近呢，省四院急诊科啊就接诊了这样的病例。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李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就是吃一些什么枣糕啊，然后含枣的馒头类的，
0: 对，
2: 枣类的食物比较多。
0: 嗯，
2: 然后就是我们急诊科呢，最近也来了很多这个吃枣核，吃枣了以后卡枣核的患者，基本上每个班都会碰到。啊，多数的那个病人都是以这个喉部或这个胸前的异物感，然后来诊的。啊，都是小孩呢，跟老人多见。别看一个这个小小的枣核，就是如果不慎就是吞下了，卡到了食管或者是喉咙，就可能会导致呢，这个消化道或者喉咙的这个穿孔啊，就扎破了。比如说新疆那个大枣比较尖，就容易穿孔啊，严重的会激发感染啊，甚至这个扎破血管危及生命啊。当这个发现有这种不适的情况，应该是尽早的去就诊。然后做喉镜啊，或者是胃镜这些检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异物取出。
0: 嗯，
2: 如果这个枣核呢扎破消化道呢，它就会需要这个手术治疗了。啊，有的这种扎到小肠了以后，这种腹痛、腹腔的感染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也这个在过年的时候也见着了一例这种的那个年轻的小孩患者。嗯
0: 嗯，看来这个如果不管的话，这个后果还挺严重啊，有的。
2: 对。
0: 嗯，一般情况下，比方说卡的比较浅的话，咱们急诊是不是在门诊就可以解决了呀？
2: 对，在门诊做这个喉镜或胃镜就可以取出。
0: 嗯，如果卡的比较深，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还有可能得做手术了。
2: 对，就有可能得手术治疗了，然后穿孔了，就是还得需要住院了，时间会比较长。
0: 嗯，确实。
2: 啊，所以咱们就应该尽早就诊，不要说这个感觉不舒服了还。像咱们传统的做法，什么喝点醋啊，吃点馒头啊，给它往下噎一噎，这种容易发生危险。
0: 嗯，对，这种是千万不可取的一个方法哈。
2: 对。
0: 嗯，如果说要是吞那个馒头，是不是它会让你的食管，比方说滑的就更加厉害了？
2: 对，它那个有的时候一吃馒头，它在那儿本来那个枣核就在那儿卡着呢，然后你的食管啊或者一收缩啊，容易把这个食管给扎破了，尤其是那种特别尖的那种枣核。
0: 嗯。确实，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就医哈。那还有就是，我们卡住这个小孩啊，尤其是这个卡住这个枣核以后，是不是那个海姆立克那个急救法比较管用啊？
2: 也不是，因为这个枣核它比较尖，那个海姆立克这个不是太适合这个卡枣核这个患者啊，因为他怕这个横着砍钝的那块，你可能就是越刺激他那个扎的越透。
0: 嗯。确实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并不是所有的卡住都可以适用于海姆立克急救法哈。
2: 啊，对。
0: 嗯，确实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相关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医。啊，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啊，好。
0: 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减重系列节目第三期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采格李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尤其是内脏脂肪比较高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28618668669 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提醒大家，燕赵名医堂给大家开通了微信视频号的平台啊，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来搜索燕赵名医堂这五个字儿，每天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惑啊，说有的人看起来不胖，但是体重秤上的数字你很正常，就是肚子有点圆滚滚，而且这个腰带啊是越来越长。还有的朋友呢，四肢纤细，唯独这个肚子上赘肉堆积。如果说您肚子上怎么也减不下去，那可能就不是普通的皮下脂肪在作祟，而是我们的内脏器官被一层厚厚的黄油给包住了啊！这个在医学上叫做内脏脂肪，它不像是我们能够捏起来游泳圈那么温和啊，反倒是像一个深藏不露的健康捣蛋鬼，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血糖、血脂以及心血管的健康。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减掉内脏的脂肪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李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所困扰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0311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是这个减重系列的第三期了，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手术减重以及中医减重，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可能是大家伙关注最为广泛的，那就是肚子上确实很胖的这样的朋友们会比较头疼。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藏在肚子里的这种内脏脂肪跟我们平时一捏就捏起来这种游泳圈这个赘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危险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那就是简单来说呢，我们这个捏起来的，就是拿手在肚子上一捏能捏起来的叫皮下脂肪，而藏在肚子里的叫内脏脂肪。虽然都是脂肪，但是因为它们的位置不同，还有功能哈，对健康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我从这三个方面说说它们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同。皮下脂肪因为在皮肤下方，我们就是说好多女士吧，就是看着肚子上有一层一层的游泳圈，一捏就能捏到。但是内脏脂肪呢，其实好多男士可能更多，它是藏的比较深得多。我摸肚子不一定有多厚，但是就是鼓鼓囊囊的肚囊里边藏着好多，它主要就是堆积在腹腔内部，包裹着肝脏、胰腺还有肠道这些脏器。另一方面，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皮下脂肪是身体的能量仓库，还有一个缓冲垫。那我们都可以看到，皮下脂肪比较厚的人，它的保暖能力是较这种体型偏瘦或者皮下脂肪薄的人要更保暖。再一个还可以缓冲撞击。同时内脏脂肪它也是一个储存能量的一个器官，而且对内脏也起着一个支撑和固定的作用，适量的一个内脏脂肪也是必须的。再一个它们的活跃度是不一样的，皮下脂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它对身体损害比较小，但是内脏脂肪就非常活跃了，它对激素的变化也是很敏感，容易储存，也更容易通过运动和饮食被调动分解。那内脏脂肪为什么更危险呀？是因为它会分泌好多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它 它不单单是一堆油，更像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会分泌多种有害物质，包括一些炎性因子，可以引发身体的一个慢性炎症，导致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度炎症的状态。这种慢性的低度炎症，它会损害血管，增加胰岛素抵抗，是心血管病、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这个内脏脂肪多了以后，你心血管病、糖尿病的发病几率要比别人更多。同时它还会扰乱我们的新陈代谢，可能会直接导致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更难控制，分泌很多很多的一个游离脂肪酸，容易导致血脂的一个异常，还可以压迫我们内脏脂肪，挤压胃部，导致胃食管反流，还可能向上挤顶住膈肌，导致我们呼吸，还有一个肾脏周围如果脂肪过多的时候，也会压迫肾脏，也引起肾脏的功能的变化。同时就是说还可以分泌一些扰乱食欲的物质，它可能会影响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激素叫瘦素，它的一个分泌，导致大脑就是说难以接受吃饱了这个信号。我在门诊也看到过比较胖的人说我现在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我就是总觉得吃不饱，那个吃了很容易就饿了，
0: 吃的越多越饿，
2: 吃了越多越饿，所以它可能是内脏脂肪就过多了，这种恶性循环就会导致内脏脂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就是说这个腰围的话一定要去关注去。我们今天这个聊的这个内脏脂肪其实对身体损害要更严重。
0: 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您刚才提到不管是这个皮下的脂肪还是这个内脏的脂肪，其实如果它是适当的适量的话，它其实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是吧？
2: 对的。
0: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可能是它超标了，所以它就变成损害我们了。
2: 是的。
0: 那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这么多，确实是触目惊心，就是我们总觉得这个胖嘟嘟的它可能就是正常的一种反应，但其实它不光是体型上出现问题了，它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哈。
2: 是的。
0: 它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些内容里边有没有特别具体的那种病，你比方说这个大胖子他就是就血压就是高，或者说他这个肾脏就是有问题，有没有会造成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2: 这又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种数据了，主持人问的都是很尖锐。那这个我们有一项就是说大的数据，研究数据就显示腰围呢每增加10厘米，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上升13%，而且就是说各种死亡原因，就是说风险，我们说叫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1%。所以就是说内脏脂肪不仅仅是胖一点那么简单，它就像身体里边隐藏在身体深处的一个健康定时炸弹，虽然它不像皮下脂肪那样直观我们能看到，但是它的那个代谢活跃性是皮下脂肪的3倍，而且会持续释放各种物质，对身体全身造成一个系统性的伤害。它的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问题，主要的第一个就是说跟糖尿病，这是肥胖是直接导致胰岛素抵抗，导致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核心推手，它可以扰乱我们的血糖控制。那内脏脂肪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它会分泌大量的一个游离脂肪酸，因为这个游离脂肪酸对脂肪这个囤积是有一个促进作用，同时这个游离脂肪酸进到门静脉以后还可以进入肝脏，可以干扰

0: 脂肪过多可以挤压这个内脏的好多血管还有器官，因为它的一个物理挤压呢，过多的这个腹部脂肪就像绳子一样，可能勒住血管和这个器官，增加这个血管的阻力，就是迫使我们这个心脏做更多的工作，更用力的去泵血，所以会导致血压升高。同时，那因为内脏脂肪还可能分泌一些血管紧张素原的这些物质，这些物质的话，它是一个血管收缩的作用。因为这些血管物质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血管收缩，然后血管收缩了，那大家知道，那就跟皮筋一样，绷紧了，那血压也会更
1: 高。
0: 对，所以刚才又说，就是说在说血糖的时候，可能还有脂肪肝一块就说了。再一个，同时就是它还可能增加那种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一个风险。在心血管这一块也会增加。再一个，各种好多这个癌症，比方说结肠癌、乳腺癌，还有胰腺癌，这些的话是也是更经过研究，也是跟这个肥胖有明确的关系的。那腰围是越大，这个患各种癌症的风险也会越高。同时还有其他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大胖子的时候，好多可能打呼噜的问题会比较严重，就是睡眠呼吸暂停，打着打着呼噜，可能就是
1: 就
0: 感觉
1: 停
0: 他
1: 一
0: 就
1: 下，
0: 喘不过气来
1: 对，
0: 了，
1: 就
0: 对，
1: 憋住
0: 就
1: 了。
0: 停一下的这种。再一个就是还可能有一些女性会导致月经不调。合并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男性的话可能还有出现性功能障碍，因为好多，男士在我们那边不孕不育就诊的时候，他是也许是有性功能障碍，他通过减肥也可以改善。再一个就是还有就是说脑部的一个健康，因为有研究发现，就是说如果脑部腹部的脂肪过多的这个人的话，脑子里边它的一个跟我们记忆相关的这个回脂体积可能会变得更小，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可能增加这个痴呆风险，也就是说阿尔兹海默这些疾病的一个风险。基本上其实这么说完了以后，我们从头到脚哪个器官都有可能伤害到。
1: 对，真的是刚才说到了触目惊心，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因为一个肥胖啊，就是让大家伙觉得它其实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外观，它更主要的是影响的是我们的健康。而且，
0: 对，
1: 确实，我们上这三期节目之前，我们和很多听众在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小调研，大部分人他们会认为胖影响外观，就只要我不在乎外观了，其实我就可以，躺平了，我放任了。但是今天您的这个内容可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觉得你不管你外形怎么样，你最起码得对得起自己的身体，得让它健康起来，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得起家人，
1: 吗？
0: 自己对得起家人。
1: 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不止为了我们的外观，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起来。那其实刚才您讲到这两点，已经可以让我们提起这个注意力了。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比方说我想判断一下自己到底胖不胖，是不是有这种比方说腰高比呀、什么腰臀比呀，就这种简单的测量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判断一下呀？
0: 对的。就是说，说到内脏脂肪的话，我们说，那肯定是比较精确的或者比较准确的方法的话，就是通过用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然后来确定身体里边内脏脂肪到底有多少。那现在我们二院不是建了那个在北院建了一个体重管理中心嘛？我们这儿有一个不用这个 CT 或者是核磁做内脏脂肪的一个仪器。它是没有放射性的，可以反复做这个，可以做到一个日常那个监测。如果在我们这儿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不方便去医院，我怎么来这个做我是不是有内脏脂肪？那比较简单的就是，主要测两个指标就可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腰围。这个腰围的话，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其实咱们全国已经给划出杠杠来了，卫健委已经划出杠杠来了。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说明内脏脂肪可能超标了。 另一个就是主持人说的那个腰吞比，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指标。那腰吞

0: 分比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腰围，我们在肚脐，沿着肚脐围着这个我们的这个肚子这儿围一圈儿，就是我们的腰围最近的这一块儿，跟我们臀围最高的这一块儿去比。那腰臀比的话，也是一个很好指标。男的如果大于0.9这个指标，女的大于0.8，也是提示内脏脂肪更多的。另一个来说，那我不用这个尺子，我就看，就是单纯看体型也可以提示是不是有内脏脂肪这个过多。这个体型就是我们要看四肢相对胖不胖，是不是四肢比较瘦，然后肚子圆滚滚的这样的苹果型身材，如果是这种的，那就说明也是内脏脂肪过多的一个典型特征了。
1: 有的人确实是一看就能看出来哈。
0: 是的。
1: 确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简单的这样的方法，测量的方法，可以建议大家在家里边测一测。然后，如果说想要更精确的方法，可以来二院，咱们可以详细的查一查。您刚才说到的那个仪器是直接我们就能不用什么辐射就可以直接查出来内脏脂肪含量啊？
0: 对的，它是算的内脏脂肪的一个面积。
1: 哦，它是什么原理啊？是不是那种超声波哈？
0: 利用电阻抗的一个方式去测的。
1: 哦，它时间不长吧，就是一站就行，是吧？
0: 大概10分钟。
1: 哦，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啊，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根据我们
0: 是。
1: 不同的情况，我们来对症的这样一个方法去减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前奏的一些东西，其实想给大家提个醒儿啊，就是内脏脂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你不减量的话，会持续的攻击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也说到了，是3招就可以减掉内脏脂肪。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详细来解读一下这个3招到底是哪3个神奇的妙招。我们知道我们减肥啊，常说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第一招是不是就是管住嘴呢？
0: 是的，第一招就是管住嘴。
1: 这个具体怎么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那我们说管住嘴，这个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真的落实的话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情况。这个管住嘴并不是说我们节食，遇到好多患者就会说，我明明吃的很少，就是基本上不怎么吃东西了，为什么还是减不了肥？其实这就又涉及到另一个方面了。那我现在只说，就是说管住嘴，怎么来做？那管住嘴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会置换。这个置换的话，包括第一方面就是说一个置换主食，我们把这个一半的白米饭换成粗粮，也就是说，加上比方说燕麦了、荞麦了，然后红薯、玉米这些粗粮，膳食纤维相对来说更丰富，然后在身体里边消化会减慢，可以维持我们血糖更平稳。血糖不那么忽高忽低的，然后自己的胰岛素就不会疯狂的工作，也就不会就是说是导致我们接下来的胰岛素抵抗了这一系列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一些隐形的糖，这个隐形糖就包括不要喝这个含糖的饮料和奶茶。其实这个好多人就认为我也没有吃糖，但是我每天可能需要喝一罐可乐，喝点雪碧，喝点这种各种饮料，但是这个饮料的话，我们只要去看看它的配料表去，就发现它里边其实每个饮料它都会含糖，不是大部分的都是含糖，极少的不含糖的，它又是糖的一个代谢物，其实这些对身体都是有害的。如果就是说，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就显示，如果每天喝一罐含糖的饮料，内脏脂肪的年增长率就能提高15%。也就是说，你每天就吃了20克到40克的糖。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油换成更好的一个油。这个什么叫更好的油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为了减肥，就说低油不沾，这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身体里边好多的，这个器官的活动都要依赖我们好的这个胆固醇，所以我们需要提供更优质的脂肪来代谢掉这个代换或者替换掉、置换掉这个比较坏的脂肪，比方说我们说橄榄油，还有就是说我们比较原始的一些坚果，也就是说再一个吃。

0: 慢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细嚼慢咽，这样能让这个我们，
1: 这个食物
0: 大
1: 的
0: 脑
1: 效率
0: 还
1: 增
0: 有，
1: 加一下。
0: 对，你吃的慢一点，然后这个在嘴里边多嚼几下，这样也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所以通过用吃饭顺序，然后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的一个速度的问题，可以让比较少的食物也让我们感觉到饱了，这样就可以比较自然的不吃那么多主食了。
1: 对，确实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去认为我们已经吃饱了，这而不是说一直在不停的在进食哈。
0: 相对来说，进食速度快的话，也是容易吃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确实，我们还是归根结底还是来到了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点啊，就是尤其是饮食的这样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方式。而且刚才其实您提到的这几个点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都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非常轻松就可以做到的，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些事儿。所以对于咱们大家伙减内脏脂肪来说，前面的这个康庄大道已经为大家铺平了，就看做不做了啊！一定要到做一个自己，对，要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做第一责任人才可以啊！确实是我们每次提到这个减肥，都要苦口婆心的跟很多朋友去提，但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个就得看自己的这样一种理念了啊！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去负起责。那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专家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李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想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燕赵明医堂，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刚才呢，李主任跟我们分享到了三大神招的第一个啊，是管住嘴。那么后边两招是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大竹板响连天， 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

0: 但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688083。8662-8669-8083。
6: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免疫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减重系列节目第三期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李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以及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呢咱们分享到了三招减掉内脏脂肪当中的第一招啊，管住嘴，那第二招是不是就是迈开腿了呢？
1: 对的。
0: 这个有什么可以提醒到大家的呢？
1: 这个迈开腿的话就是主要的就是有一个提示，就是要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都要来结合。那说到有氧运动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健身房去大量的出汗，其实有氧运动就像比方说慢跑还有游泳，在一个快走骑自行车，这个都属于有氧运动。这一类的运动能让我们直接燃烧内脏脂肪。这个什么情况下叫有效的有氧运动呀？就是我们开始运动，然后感觉身上有点微微的出汗，然后心跳有点加快，但是能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建议是每周至少坚持5天，每次是30到50分钟是最好的。再一个力量训练的话，它可以提高我们基础代谢率。

0: 因为通过力量训练可以增加这个肌肉。好多中年人为什么肚子容易大呀？因为就说相对来说肌肉流失了，肌肉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燃脂的小马达，肌肉越多，那你肌肉多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说你看着他吃的挺多的，还不胖呀？就是因为他肌肉多，他即使坐着不动的话，消耗的热量也比那个肌肉低的人要多。所以要做一些，就是说增长肌肉的这个力量训练，可以就是在利用碎片的时间就可以做一些深蹲了，然后俯卧撑了、哑铃划船这一类作用，这类动作都可以增加肌肉量。还有就是说，如果有的人就是时间紧，我们也可以做那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30秒的一个快跑，然后就慢走，哪怕我们就是说走这个原地这种做这个高抬腿的大踏步，30秒到1分钟，其实也可以立马让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提高。这种燃脂效果的话，它可以持续大概有半小时。所以碎片化的时间，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也是有好处的。
1: 那对于比方说有一些上班族，他每天这个不太，不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锻炼，是不是做一些攻坚操也管用啊？
0: 对，攻坚操也管用。那我们在上班的时候，还有就是说可以，好多人，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就是说我坐着工作的时间可能比较大，那我们坐着的时候，把腰背挺直了，把肚子腹肌给它绷紧了，其实这也可以锻炼我们腹肌。
1: 那对于像比较胖的朋友啊，就是非常胖，他一跑起来或者一运动，对于这个腿的这个压迫比较大的，是不是可以推荐别的运动了呀？
0: 可以啊，我的门诊也好多患者，他根本就跑不起来，你不可能让他去跑去。他说我这个走着已经膝盖疼了，你要再去跑去不行。那我就会告诉他，你可以坐着做运动。那我们坐着做运动的时候，比方说肌肉手那个双臂，然后举哑铃了，然后跟着这个做这个哑铃，可以放点音乐，然后坐着这个哑铃。再一个，在坐到椅子上以后，我们可以做那个腿的一个踏步，这样不伤膝盖，因为膝盖没有承重，他这样做也是可以的。这个，那个，原地的这个座位的这个踏步的话，也可以1分钟。其实这个1分钟，我们想着可能会比较简单，我不就是坐着做了吗？我让患者在门诊也都做过这个坐着的这个1分钟的这个运动，小运动。他就坐着，我说你就开始踏步，我给你写病历，我跟你一边聊着，然后聊到30秒以后，他就开始说你上去坚持不住了，然后一会儿就开始这个冒汗了。所以这个坐着也可以做运动，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说踏步，再一个把腿绷直了，然后上下这个摆动也可以，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还是坐着，然后腿开合，这也都是可以锻炼到的。其实只要我们把意识提高起来，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
1: 不瞒您说，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也在坐着，我也试了试这几个动作，确实挺费劲儿的。
0: 挺累的，它可以练肚子，是
1: 对，
0: 的。
1: 所以还是您刚才说到的，只要意识提高了，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燃脂，随时都可以去做运动啊。确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一招、第二招啊，都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管住嘴、迈开腿。那这个第三招是什么招啊？
0: 这个第三招就是比较好点的，就是我们说要培养一个更好的一个习惯。因为很多这个胖友，他们其实是，说工作压力大，天天熬夜，这种状态的话是，肥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个，所以第三招我总结起来叫养习惯。这个养习惯最好这个最点儿就是要养好睡眠，然后再一个这个工作压力大，这个都不可避免。但是我从心理上我要去减少它这个对我的影响去，因为我们如果天天熬夜，压力特别大，自己老是特别紧张、紧绷的这个状态的话，你可能怎么节食？我说了半天，你那个怎么节食、怎么运动，他肚子还是硬的，这可能就是跟我们熬夜的时候，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身体就会分泌一种我们 最多见的跟肥胖相关的激素叫皮质醇。

0: 这个皮质醇是大肚腩的一个催化剂，它会命令身体把脂肪专门堆积在腹部，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就是说，这个压力大、睡不好，它可能会更增加我们内脏脂肪。有数据就显示，如果每晚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的人，他的内脏脂肪的堆积速度比睡7到8个小时的人要快30%。所以就是说，睡个好觉，这是第一步，尽量晚上11点以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一个高质量睡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减压，如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靠吃来发泄。因为好多我看到好多人就说，今天心情不好，我需要吃点好吃的去来缓解一下。那个今天心情又好，我需要吃点好吃的来犒劳一下。对，有各种原因都要靠吃来这个缓解，这样是，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内脏脂肪还有这个肥胖的发生。如果就是说更科学的，就是学会更好的减压，就是比方说我可以去散步，我可以听听音乐，可以做做深呼吸，然后通过这些更好的这种方式缓解压力了以后，就会让肚子这个或者是内脏脂肪减重也会更容易一点。
1: 对，归根结底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啊燃脂迅速，身体才能快速的健康起来。我们知道就是您二院里边现在是成立了这个减重门诊了是吗？
0: 对。
1: 现在这个减重门诊主要就是帮助大家伙减脂吗？
0: 是的，减重减脂。
1: 是不是所有的这种人群，就是不光是这个不管是外边这个胖的还是内脏胖的，什么是不是都可以来的门诊啊？
0: 是都可以。
1: 咱们现在一般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三招，会有一些医学手段去帮助大家吗？
0: 内分泌科还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谈到用药的时候，咱们就又要这个注意了。因为但凡说到药，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是药三分毒，一定要记得就是合适自己的才可以。所以用药之前呢，一定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用药，有些人他可能有用药的一些禁忌症。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西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马氏度肽，就说这几个肽类的，好多人就倾向于选择。那他倾向选择这些药物的时候，就要去查一查自己的血脂高不高，家里边甲状腺的问题有没有，还有就是说有没有胆囊结石，以前有没有说胰腺炎，这是最基本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肥胖了，尤其是肚子大的这些人，一定也要去除外有一个病，就是我们说叫皮质醇增多症。这个皮质醇增多症它的元凶，它本身一方面刚才说了，我们说压力大的时候、睡眠不好的时候都可以引起来皮质醇增多，但是就是说还有一个病是因为我们肾上腺长了个小东西，或者是垂起长了个小东西，就是说小结节也好，小瘤子也好，就是长了这个以后，它可以让我们身体分泌更多的一个皮质醇，因为这个小东西它分泌皮质醇，那这样的话就是身体里边是持续的一个皮质醇增多，那你光通过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一定也要把这个除外。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那个患者，他自己本身有甲减，但是甲减不做，你光去用减肥药去，因为甲状腺激素是我们身体一个就是说消耗性的激素，如果甲状腺激素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消耗这一块就会减慢。好多就是说甲减的人他会越来越胖，也是这个原因，也是光单纯用这个我们说减肥的这个药也是不行的。
1: 确实，所以我们这个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减肥啊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方式，要寻求专业的帮助才可以。您大概在这个减重门诊出诊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呀？
0: 我们北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减重门诊，体重管理中心是在我们北院的4楼。 体检部，因为我们北院体检的是在四楼，然后我们在北院的体检部建了一个体重管理中心，这个主要是内分泌科医生坐诊。这块的话他可以做这个相关的内分泌的检查，也可以如果是医保的也可以走医保相关的报销做检查的时候。那这个用药的话，二院现在还这个司美格鲁肽和替尔伯肽都是有的，但是这个替尔伯肽是正在这个进院的一个过程。这些药就是用药之前一定让内分泌科医生去好好评估，评估好了再去用去。一般的我是在这个体重管理门诊的话，是周一周二和周四10点到12点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块。
1: 这个预约挂号也是在公众号上就能约是吧？
0: 这个因为我们北院没有这个门诊的这个职业范围，相当于来说就是北院基本上都是病房，所以从预约的话，如果从线上预约基本上约不到北院，如果就是说明确就是想减重我就想评估的话，那就可以直接到北院这个楼找我们体重管理中心，我们在需要做检查的时候现场挂号就可以。
1: 好嘞，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我们的这个减重门诊啊，找到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可以直接来到北院啊，周一周二周四的上午都可以找到李主任啊。好，那今天也是对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也是期待着我们的朋友们能够从今天开始啊，能够科学的管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内脏脂肪能够无处遁形。那再一次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好，再见了。
0: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1: 以上就是燕赵明银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383。那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燕赵明银堂的微信视频号啊，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06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8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注意做好防范。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在我们的节目里啊，除了专业的治疗建议之外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日常作息、康复调理等全方位的健康指导。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6698083，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那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能够下载安装了，随时随地掌握权威的健康资讯。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个大家近期非常关注的话题哈，尤其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减肥了。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这个眼瞅着夏天呢是越来越近了，您是不是也想狠狠地逼自己一把哈？有的朋友说了，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呢就是吃的比猫还少，但是这个体重呢却是纹丝不动哈。也有小伙伴感慨会说了，我这个体质是喝口水都要长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而更崩溃的是有一种这种自虐式的减肥，坚持越久整个人的状态还会越差。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怀疑自己了，说是不是我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吃的还不够少呢？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再提醒您，千万别再饿自己了，您之所以瘦不下来，可能恰恰是因为您吃的太少了。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跟朋友们聊一聊哈，这四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减肥真相，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吃的越少反而瘦不下来呢？很多人把这个减肥当成一道简单的就是热量加减的一个数学题，但是我们人体的这台精密仪器呢，要比我们加减的数学题要复杂的多了。短期少吃确实能够掉秤，但是长期如果说过度的节食，往往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四个潜在的负面影响，反而很难瘦下来。那第一个的潜在的影响就是会让我们的代谢下降，变成易胖体质。如果说您纯靠挨饿减肥的话，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

0: 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那么我们身体的代谢率也会跟着下降，这样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了。也就是很多朋友容易出现的哈，就是节食减重会造成肌肉流失，代谢下降，然后会出现了不节食了体重反弹的特别容易复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了。有的人或许会觉得哈，我少吃一点再补充点蛋白质，这样不就能够保住我们的肌肉了吗？但是事实上呢，当我们的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您补充了蛋白质也很难阻止肌肉流失，这也意味着在您少吃的同时，我们的身体的热量也在减少，那体重自然也就卡住不动了。而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后呢，持续仍然会存在的，这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伏笔。第二个呢，会让我们的食欲失控，让你越忍啊，就是越忍越饿啊，纯靠挨饿这样的减肥法就特别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了。因为单纯的节食，我们的体重确实会下降，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血浆的饥饿素的水平也会显著升高了，这也意味着节食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容易饿，感到嘴馋，那么节食之路也会越来越难了。还有的朋友就会出现了是情绪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如果说这种越来越饿的话呢，会出现恶怒的情绪哈，让我们这种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大，而快乐的感觉就会越来越低。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想要瘦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吃，饮食上呢要做好这三件事儿。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晚餐呢，这个时间要早一点，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晚餐呢建议在下午的5点到7点要吃完，而且呢晚餐后呢就不要再进食任何食物了。如果说特别想吃东西的话呢，这时候您可以喝水。第二呢，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适当的改变进餐的顺序呢，也是一种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方法。我们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进餐，这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摄入了。还有要记住，就是饮食结构的调整，要记住一个简单的公式哈，这个非常的形象，就是一个拳头的主食加一掌的蛋白加两拳的蔬菜。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孩子身上长个红点，以为是胎记没管，结果呢越长越大，别大意，这也可能是血管瘤了。那在节目稍后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介入科的主任高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手把手的教你分清啊，这个什么是胎记，什么是血管瘤，什么时候该治，在家应该怎么护理。也请朋友们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关于血管瘤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血管瘤不是胎记，早一天干预，孩子少受一天罪。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哈，有些小宝宝在出生之后不久啊，这个皮肤上会冒出一个个小小的这种红点，或者是一片的粉红色的印记。很多老人会说啊，没事儿，这是个胎记哈，长大了就没了。可真的等到它越长越大，甚至是鼓起来的时候，这家长就开始慌了。其实呢，那可能根本就不是胎记了，而是一种婴幼儿时期最常见的一种良性的肿瘤，血管瘤。胎记呢通常是不长大的，但是血管瘤呢它是会疯长的。如果说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轻则会影响容貌，重则呢可能会出现像这种 破溃啊、出血啊，甚至会影响孩子的像视力啊、呼吸啊等等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介入科的主任高阳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啊，高主任也将会跟您说清楚如何一眼分清血管瘤和胎记，什么时候我们就该触手干预了。如果说在家里护理有血管瘤的宝宝家长，如果出现了这个溃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呢，高主任也将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解答清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有一些家里这个宝宝也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高阳主任。高阳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的高阳医生。
0: 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可能很多家长确实分不清这个胎记和血管瘤哈，您跟大家用这种最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讲清楚吧，这个血管瘤和胎记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胎记是不长的，血管瘤是自己会生长的。另一个，胎记的范围比较广，其实发青的发黑的都叫胎记，发红的胎记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血管瘤呢正好是发红的这个里面的一小撮。但是血管瘤生长。只要你发现你看到这个红斑再鼓起来再范围扩大，那它十有八九是血管瘤。那你看着这个红斑呢没有变化，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两个月三四个月甚至半年还这样，那基本上这就是个胎记。最简单的就是生长和不生长。
0: 那这个血管瘤一般是在孩子出生多长时间会出现呢？
4: 其实最多的是在一周到十天才开始出现，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就是一出生就有。大部分是出生的时候不太明显，大概在出生 一周到十天这个范围内开始长。然后快速的生长。有的家长来了描述就是一天一个样。我们今天看还没有凸起来，第二天看鼓起来了，第三天看鼓得更厉害了，就是肉眼可见的在生长。
0: 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的血管瘤的哈。有没有那种比较不是很典型的，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它跟这个胎记确实还确实是有点就是特别伪装成这个胎记的这个样子呢？
4: 有
0: 啊，
4: 也有长得非常慢的，就你看不出来它长。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点专业的水平了，因为这个血管瘤它是血管细胞内皮细胞增生堆叠成了一个瘤体，即便是表面红它其实也是一个瘤体的，你在超声下是可以看出来的。那血管畸形呢就没有这个，就胎记就没有这个，没有，它是毛细血管扩张增生，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区别呢？就是做个彩超，彩超一做一打，胎记是没有血流信号的。在超声下边是没有血流信号的，但血管瘤是有的。就是这种长得慢的不怎么生长的，就是像你说的隐藏的比较好的，就需要到医院做个彩超看一下了。这个就不太好，除非有专业的医生，没有专业的医生这个自己很难判断了。
0: 那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比如说像这种不典型的哈，可能我们就是不像那种比较典型的，就是它会生长，它这个颜色我们也会看很清楚。像那种不典型的是不是也很危险呢？
4: 它的危险其实主要是看它生长的地方。我们一般叫正面部，就是这个咱们眼睛正对着看到的正面部，还有颈部、腋下、胸部、会阴这些个位置，不管它长得快与慢，这些个位置都是比较危险的。在脸正面部的这个方向呢，一个是有眼睛、鼻子、口腔，还有一个就是在五官上嘛，它会影响你的容貌。那像颈部、腋下还有会阴这个位置呢，因为小朋友这几个位置它们堆叠在一起，皱在一起，它这个时候呢容易造成这种摩擦破溃，所以这些个位置的血管瘤不管它长不长，不管它长得快与慢，都是比较危险的。反而比如说长在胳膊上，长在这个前胸后背的腹部啊、大腿上这些个位置，相对而言风险就要低一点。一呢，它是不摩擦；另一个，它没有这种皱褶的这种反复的折叠，所以它的破溃的风险，这些个引起局部的这个外观异常的风险相对要低一点。 所以说它的危害主要是看它长的地方，
0: 嗯，
4: 不是看它的长得快与慢。
0: 嗯，但是如果说家里有宝宝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很多小宝宝比较胖，它这个褶皱的地方确实挺多的，
4: 嗯，
0: 有时候可能就比如说孩子他那个胖，他这身上都是一褶一褶的哈，有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很难会发现孩子在这个褶皱处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血管瘤呢？
4: 假如说小到这种程度，你发现不了，说明这个血管瘤的体积大小非常小，那相应而言的危害也就很小了。如果说那能看见，才说明它在长，看不见，说明它就没变化，不长，不长也就可以先观察了。
0: 这个观察我应该是怎么观察？就是看它
4: 不用管，就是其实就是不用管的。
0: 那就是说他这种血管瘤是他这种不典型的，他可能长得会很慢
4: 很慢，
0: 就一直就不用管他，
4: 不用管，
0: 就是我们这个观察就是说看看他会不会有变化，当他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再去进行一些处理哈。
4: 其实我们这几年在这个随着科普的力度越来越大，家长这孩子就医的年龄其实在逐渐的下降，
0: 嗯，
4: 就是我之前的时候看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百天以后，甚至六个月以后，甚至有一岁以后才来的。那现在呢，随着就是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很多小朋友在几天出生几天，有的是抱着孩子来，有的是拿着照片来，他都已经这个意识我觉得都已经改观了很多了。其实专科的医生他通过看到这个血管瘤的情况，他会给一个相对合理的一建议，不是像以前说的那个来了要不就吃药，要不就打针，要不就手术，就现在的手段已经很多了，非常简单，你在家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护理就能控制住这个血管瘤，不要让它长起来。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假如说孩子身上有这个红斑也好，胎记你分不清的时候，你到专科医院的找专科医生帮你看一下，就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就分辨清楚了，到底是该积极干预呢，还是该在家观察呢？就心里一下就踏实了，而防止那个错过了那个最佳的治疗。本来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涂个药膏就可以了，你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你就要吃药了，就要打针了，就要甚至做手术了。
0: 就是说我发现的越早，我其实处理的就越简单了，
4: 越简单。
0: 越
4: 早越简单，
0: 越早越简单，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药一涂抹医药膏就能
4: 涂个药就可以了。
0: 涂抹医药膏就能把这个血管瘤是让它消除了，还是控制它不再生长呢？
4: 先是抑制它生长，随着你涂药膏的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血管瘤就会越来越小，逐渐就平整，颜色也就消失了。
0: 那这个药膏它是属于什么？可能很多家长朋友有时候用到药膏的时候就比较谨慎，担心还有什么激素啊什么的。
4: 激素治疗血管瘤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假如说有个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得抹激素药膏，那你离它远一点。就是现在用的这个药膏呢，是原来一个滴眼睛的一个贝塔受体抑制剂。那这个药膏呢，在发现这个眼药水发现能治疗这个血管瘤之后呢，那个厂家已经开始研究这种药膏类型了，就直接挤出来涂在这个血管瘤上就可以了。像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比较麻烦，都把眼药水搞这个上面，就是也不干也不卫生，另一个剂型也不太合适。现在随着这科技的发展，这个已经做出成品的药膏来，涂一涂就行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也是一再提醒很多朋友哈，就是说这个血管瘤，为什么让大家要早识别？确实是早识别，我们可以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更简单更快哈，不至于说我们刚才聊到了说有的可能非常严重的是要进行手术了哈，这样孩子确实是比较受罪的。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家长朋友分享了这样一个问题哈，其实在我们私底下我们刚才也聊过了，就是说他说他们家宝宝后边就是在脖子处有这种红色的痕迹，他想问一下这个痕迹它是胎记呢，它还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网上查的叫褐吻痕，想问一下这个跟那个血管瘤有关系吗？
4: 没有关系，假如说要是确定是褐吻痕了，一般就是不需要干预了。

0: 那跟这个血管瘤是没有什么
1: 关
0: 系的，
1: 没有
0: 关
1: 系，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胎记。
0: 好，我们再来看，有一个这个家长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他说，哎呦，我们家孩子眉毛那儿好像有一个红点似的，就是平时不是很明显，哭的时候会特别的红。
1: 毛细血管畸形，
0: 也是毛细血管畸形。这个毛细血管畸形和血管瘤不一样，
1: 不是一码事。
0: 嗯，
1: 那你看咱们普通人就是情绪激动的时候也脸红。
0: 嗯，
1: 那脸红的原因呢，是因为毛细血管充血了，所以它才会红，因为充了血才会红嘛。
0: 嗯，
1: 它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毛细血管呢可能叫其他的地方生长的多啊，所以它情绪激动的时候别的地方还没有红上来，这个地方就先红了。假如说平时不显，就不用太干预它了。有的随着小朋友年龄的增长，这些个红斑都会逐渐退去。
0: 对，我们知道有一些确实是就是孩子的一些皮肤上的问题，可能随着年龄它就退去了哈。但是比如说血管瘤，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说有的血管瘤它可能生长期会很慢，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观察就行。但是有的这种像这种生长期快的这种血管瘤，它会不会就是说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不长了？或者就是说有很多家长可能就会想到，是不是说等孩子大点了，这个它也就会消失了呢？
1: 您提的这个问题很专业。那确实是血管瘤的生长期就6个月的时间。那到了6个月之后呢，血管瘤基本上就长到它最大的情况了，基本上就像您说的不长了。但是不长了也不意味着它都能消退，就是这个血管瘤一旦长到一个程度，它就像形成了一个新的器官一样，它有一个正常的动脉给它供血，然后有营养交换，然后有静脉回流，它就像身体多出来的这么一个组织一样。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消退不了了。那些个简单的，比如说略微隆起的，没有明显的这个凸起的这种的，可能会消退，但是仍然会有痕迹，它消退到一定程度它就不消退了。所以说还是不太建议你贸然等着。我知道现在好多科普，包括咱们用这个 AI 去查，他会告诉你1岁以后就开始消退了。但他 AI 识别的只是很多人在网上分享的这些个知识也好，科普也好，他总结出来这么个东西。但他不适于个体，他不适于每一个个体。
0: 他
1: 是一个大的统计上的一个东西，但不适合每一个个体。这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个体还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大家现在就是 AI 很发达，有什么问题可能会问一下 AI 哈。但是这个个体化的不同，如果说当我们的孩子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红斑点的，他在慢慢的变大哈，或者说他长得每天都会有变化的时候，还是建议带孩子要来医院哈，
1: 及时到医院看一下。
0: 去医院，比如说我们要挂的科就是我们的血管瘤科哈。
1: 医院是我们血管瘤科。
0: 我们知道有的，刚才我们聊到了说它可能退化，就像我们聊到了像那种比如说腺样体，有的时候腺样体说孩子7岁之后这个腺样体它本身可能就会萎缩了哈。但是这个腺样体它会形成腺样体的面容了，这个其实跟我们血管瘤也是一样的哈。刚才讲到了比如说它长在我们这个面部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外观了哈。您见到的就是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哈，就是比如说有没有那种比较拖的比较严重的呢？
1: 有啊，前些年有过一个在颞部的一个小朋友，那小朋友9个月才来。原因咱就不讲了，就是他9个月才来。那来了之后呢，小朋友的头呢大概有15到20的样吧，大概就是这个程度。那小朋友的血管瘤呢要接近15公分。也就是说他的大脑袋旁边长了一个小脑袋，特别大的一个大疙瘩。那来了之后呢，其实当时他没到我们科，他先到的神经外科，因为他长在头上嘛，他到的神经外科。当时神经外科的医生呢就请了个全院会诊，就说这个情况商量一下到底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么大的一个肿瘤不可能说完整的切下来。他切下来整个的这个地方一个10公分的一个创面，皮肤也不够，也缝不上。对吧，另一个全是这个表面一摸全是这种跳动的动脉，他也怕出血出的很多，小朋友身体也耐受不了。然后我们会诊了之后呢，我说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介入栓塞手术。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通过血管腔内的一个治疗，把他这些个所有的供血动脉给他拿小的颗粒和平安维素碘油给他堵了，堵了他不是没有供血了吗？没有供血了就没有营养了，然后这个血管瘤在没有营养的状态下逐渐就萎缩了。那小朋友最后萎缩了之后，这个局部是一点痕迹都没看不出来，完全消失。

0: 哦，是的，没有在做手术。
1: 哦，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在直观上，比如说像如果是手术的话，这个面部的这种
0: 疤痕
1: 会很明显哈。这样子的话呢，您说这个介入术就会让孩子
0: 一点痕迹都没有。
1: 嗯，这是这种比较严重的，要进入到我们要进入介入术了哈。
0: 对对。
1: 那我们在临床上，他需要进入这个是就是采用介入术的多吗？
0: 现在不多了，现在因为家长就诊的比较早，另一个现在这个药物效果都比较好。所以现在这个真正需要到介入手术这一步的确实比以前少很多了。
1: 嗯
0: 嗯，
1: 现在这个药物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越发现的越早，我们开始是不是要用一些您说的这个药膏？
0: 对
1: 啊。那除了这个药膏，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吗？
0: 口服药吃口服药对于治血管瘤也很有帮助。还有就是局部注射硬化剂，就是把药物直接通过注射器直接打到这个血管瘤里面，让血管瘤细胞逐渐萎缩。
1: 哦、嗯, 嗯
0: 啊，还有这个激光，啊，就是一般浅表的，或者说是治那个复杂的血管瘤，治疗到最终表面有这种红斑的啊，可以考虑激光。啊，目前外科手术和介入手术现在是有，但是用的很少了。前面这几步，大部分的血管瘤都能治好了。
1: 哦，
0: 啊、外涂、口服、打针、激光，基本上都。80%-90%的血管瘤都可以消灭掉了。
1: 如果说口服药物的时候，可能家长朋友就会比较谨慎哈、啊，就是因为我们想到了、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比较小，那他长期服用这个药物，他需要服用多久呢？
0: 一般要半年左右。
1: 半年，那会对孩子、这个孩子会有什么别的影响吗？
0: 以我们的文献研究和我十年吃药的经历来看，没有发现过严重的不良反应，一例都没有。那药说到药呢，其实我有的时候跟患者在门诊上也在讲这个问题。其实药，它之所以叫药，肯定是它的正作用要远远大于它的副作用。那反过来不就成毒了吗？
1: 对，
0: 对吧？那你在药能治疗的情况下，咱再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大人，咱比如说有不舒服，咱到医院去，医生说弄个药吃，不是医生说做手术吧？你会很紧张。
1: 对，
0: 你说大夫能不能弄个药吃？咱正常的一个想法，对吧？那落到孩子身上，是不是同样是个道理？那大夫说吃个药就行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血管瘤就不太复杂，不需要做手术？
1: 对。
0: 那假如说需要做手术了，那你可能你是不知道你那个过程。你比如说，你需要麻醉吧？你需要用多少种药才能让小朋友安稳的过渡到这个麻醉？那你做手术有没有风险呢？你这个血管有没有误栓了，栓到别的地方，或者它跑了造成其他的异位栓塞了，还有术后你有没有可能出血呢，有没有可能感染呢，其实这些个都是未知数。所以说既然说一个简单的药物能就能控制这个病情，说明这个血管瘤不严重。那假如说大夫要告诉你说，哎呀不行，这个药不行了，要做手术，那就意味着这个血管瘤的治疗难度要上升了。这个血管瘤的危害就比较大了。
1: 那它这个难度是跟它这个血管瘤的大小有关系呢，还是
0: 跟
1: 它的部位
0: 位置都有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咱就说长在脸上的吧，这个刚才前面讲了，这个长在颜面部的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但假如说它只有小小的一公分，薄薄的2毫米，那这个时候你简单的涂一涂药就可以了。
1: 对
0: 啊，但是假如说刚才说的，说躯干的位置相对来说风险低，但是在胳膊上比如说长了一个5公分的一个大疙瘩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做手术了。你这个时候你贴药服吃药就不好使了。所以说跟位置也有关系，跟它的大小也有关系。
1: 对，好，我们半点时间稍事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介入科的主任高阳主任来跟朋友们来介绍关于这个血管瘤的治疗以及我们的家庭护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 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播出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介入科的主任高阳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科普的是关于血管瘤不是科胎记，需要早识别早干预少受罪。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家里这个孩子身上也有这种红点，而且这个红点呢越长越大哈，也提醒您这可能不是普通的就是我们认为的胎记了，而是血管瘤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或者说呢您可以在听友群当中啊把您这个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当会对应到高主任这里。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好，我们看到听友群确实刚才有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个问题啊，这可能是不是代表我们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他说孩子呢是3个月了，额头上有个红印儿，社区的医生说可能是血管瘤，但是这个家里老人坚持说啊，10个孩子9个有，长大了就消了。他想问一下高主任，这个血管瘤是真的能自己消退吗？哈，如果说他这个消退后会不会留疤呀，或者是这个皮肤颜色一直不一样呢？
0: 前面其实跟大家讲了一点，血管瘤有一部分大概在1/3左右是可以自行消退的，不留痕迹，消除完了之后跟正常的皮肤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绝对不是10个孩子9个有，绝对没有这么高啊！它大概的发病率在2%到5%，也就是说100个孩子里边可能有2-3个小朋友身上会有血管瘤，所以我刚才这个朋友这个描述的这个，我觉着可能跟前面那个课文很有点像，就正中线嘛，我们叫沿着正中线嘛，叫中线型微静脉畸形嘛，所以说他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到我门诊上看一下，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1: 对，确实是我们需要让医生判断一下哈。如果说是个胎记，那就更好了哈。比如说像您说到这褐吻痕，它可能慢慢孩子长大，它确实会消失，
0: 它就消失了。
1: 但是如果说是血管瘤的话，我们还需要医生来判断一下。
0: 对啊，你长在脸上，你消退的时间短的3-4年，长的6-7年，就是它正常的消退时间。那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是受影响的。那别的小朋友见了，哪吒来了。 或者什么二郎神杨戬来了、
1: 嗯、
0: 他会不自主的会去关注你这个孩子的这个、
1: 嗯嗯、
0: 他会说一些个他其实不是有心要怎么着、
1: 嗯、
0: 他可能是无意中就描述了这么个形象、
1: 嗯、
0: 啊，所以说

0: 露着的地方，尤其在颜面部的，我们一般都建议是要早一点，要积极一点。
1: 嗯
0: 啊，因为小朋友这两周三周，他慢慢的心里就开始有自我的这个意识了。
1: 对，
0: 在这个时候，小朋友之间他会，他不像大人说，哎呀，我注意着我的言辞是吧？我别说人这个，小孩可不管那个，
1: 嗯、
0: 哪有问题就专戳这个有问题的地方说。
1: 对
0: 啊，所以说颜面部的还是建议大家积极一点。
1: 嗯，像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家长关心的就是，比如说哈，这孩子就在脸部长了一个这样子的血管瘤，
0: 嗯，
1: 您刚才说到的早期的话用药膏就能够
0: 涂一涂药就好了，
1: 这个涂一涂药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红色的痕迹了呢？
0: 对，涂下去了就不显了。
1: 哦、不会说再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了？
0: 复发的几率很低。复发的几率很低，因为血管瘤的生长的规律就是出生的时候开始长，一般长6个月，
1: 嗯，
0: 6个月到10个月到1岁这个阶段呢是稳定的，
1: 嗯，
0: 一般1岁之后就开始自然消退，
1: 嗯，
0: 所以很少很少有再长到一定程度再复发的，特别少。
1: 嗯，哦，那比如说这个血管瘤，您刚才提到了，有的血管瘤它可能在一直在生长哈，
0: 嗯，
1: 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比如说有的位置不小心还会容易出现这种溃
0: 破
1: 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首要的是预防感染，
1: 嗯，
0: 然后在小剂量的药物治疗的前提下，然后及时的外科换药预防感染，
1: 嗯，
0: 因为它破溃将来结痂局部的痕迹不会太明显，但是假如说它感染越来越重，周边的组织出现了溃烂，那这个地方就会烂成一个大坑，就烂掉，
1: 哦，
0: 整个的组织都会烂掉，那在这个时候你等着它完完全再长起来，这个疤痕就会很丑，
1: 哦，
0: 因为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溃烂嘛，
1: 嗯，
0: 就像咱们说的那个被狗咬伤一样，它咬出个坑来，然后整个从底下慢慢长下这个新肉来，会很难看，
1: 嗯，
0: 所以说假如说出现了破溃，在积极治疗的前提下，然后及时的外科换药，防止溃烂进一步扩大，
1: 嗯，
0: 让它尽快结痂，结了痂之后吧，就不至于形成一个坑，或者不至于长得特别丑了。这样，
1: 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一定
0: 要
1: 记住，千万别自己去处理这个哈。
0: 对对，
1: 嗯，
0: 我还见过有用那个金属的，说叫什么金戒指啊什么的，去摩擦血管瘤会治这个。然后你说它本来就薄薄的一层皮儿了，它是血管内皮细胞呢，薄薄的一层皮儿，
1: 嗯，
0: 你不折腾它有可能破，
1: 嗯，
0: 再用个金属的东西在上面去摩擦啊，这个后来造成的后果简直是惨不忍睹，
1: 哦，
0: 啊，所以不是说偏方秘方不好，就是有些个方法对于小朋友身上用起来还是要慎重，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不动它可能还好，
1: 嗯，
0: 它最多就是红一片，
1: 对，
0: 你用一些个很特
1: 别刺激它，那可能
0: 对它反而破了，就很难搞了。
1: 哦，嗯，确实是这样。那比如说我们孩子在治疗这个血管瘤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儿童他这个可能打的疫苗比较多哈，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这孩子可能1个月2个月都要去打疫苗。那我们在这个血管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嗯，像这个疫苗还能正常的接种吗？
0: 正常。因为现在也不用激素，也不用啥的，用的这药物对孩子的免疫力没有影响。
1: 嗯，
0: 那影响疫苗接种，主要是因为影响免疫力了。那对他免疫力没有影响，所以疫苗都是正常接种的，不影响。
1: 嗯嗯，好了，我们再看我们听友群的一个家长发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孩子是大腿上的血管瘤，前两天给抓破了，流了不少血，然后那个因为。家里老人照顾的会比较多，所以老人是给孩子涂的云南白药的这个止血的这个喷剂。他想问一下高主任，他这样子的这个处理方法，这个会不会引起感染呢？就是这个孩子出现溃破的已经2天了。
0: 止血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1: 嗯，
0: 比如说你压着止血，或者喷这个，
1: 哦，
0: 这个止血药，这个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一旦血止住了，你要及时消毒，用碘伏消毒，及时上一些个外涂的抗生素药膏，防止进一步感染。
1: 嗯嗯，
0: 啊，所以止血这一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哦，
0: 所以下一步就是防止进一步感染，一定要清洁换药。
1: 嗯，
0: 然后也不知道他治没治啊，如果没治的话，建议他治上，药物治上，要不然的话，这个血管瘤一边在生长，一边在溃烂。它这个创面特别难愈合，
1: 哦，
0: 你只有用药物抑制住它生长了，它

0: 不再往大里生长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再清洁换药，它才会逐渐伤口逐渐愈合，
1: 嗯
0: 啊，所以还是要该治要治上。
1: 对
0: 啊，
1: 那高主任，您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病例吧，就是比如说这个积极治疗的，它这个愈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如果说，哎，这个家长可能早期没有重视，出现了这个拖延了、耽搁了，会有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来提示一下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哈。
0: 嗯，好的，那我们医院，就是我在门诊上这几年的经验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医院新生儿科发现血管瘤的孩子是相对受益要更多一点的。就像咱们前面讲的这外涂药，因为新生儿科他到了新生儿科，他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会诊，我们会完诊之后把这个方法给他用上之后，一般在小朋友三四个月的时候再回来复诊的时候，这个血管瘤很多就消失了，就是简单的涂个药就可以了，花费也不高，孩子也不受罪，家长呢主要是累家长，因为每天都要涂三次，就是家长相对辛苦一点，但是为了孩子的这个不受罪更健康，我觉得家长这个
1: 也是值得的哈，
0: 反而假如说像咱们前面说的那个，比如说来了九个月了，这个太夸张了，大部分你比如说满月了或者三个月了再来，其实就已经偏晚了，特别是三个月，因为他前三个月长得快，比如说本来来的时候，本来一出生的时候就薄薄的一层，像染料笔画上一样，但是等他来的时候呢，就像个枣啊或者像个乒乓球啊摁到这儿了一样，你像染料笔画上的时候你涂个药就可以了，你像个枣像个乒乓球摁到这个组织里边一样，这个阶段就不能外用药了，它就管两三个毫米的作用，那到这个阶段该怎么办呢？就是打针吃药了，那你这一下这个治疗手段就升级了啊，那孩子受到的创伤可能也更大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效果也不如前面好了，
1: 他这个效果不好就是比如说这个血管瘤它这个治疗的难度时长这个周期会越来越长，
0: 周期变长然后难度增加，因为长大了嘛，它整个一个变大了，另一个皮肤的结构破坏的越来越厉害了，你等即便是萎缩了之后，你的皮肤的正常结构被血管瘤当时已经破坏了，所以它是一个畸形的愈合，表面是总有印儿，表面总有印儿，
1: 这是提醒我们家长朋友，确实是需要及早的带孩子。
0: 这个血管瘤绝对是越早越受益。
1: 嗯，
0: 越早越受益。主要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医院治疗，尤其是给孩子治疗，它存在一个就是以前的认识，我就总觉得到了医院，要么吃药，要么打针，要么手术。它只停留在这个阶段。
1: 对。
0: 他忘了现在其实儿童医院，尤其是儿童专科医院，它本身就是给小孩服务的。他所有的考量都是怎样在最安全、影响孩子身体健康最小的代价去治疗这个疾病。所以说还有好多就是他可能认识某个医院的某个医生，然后呢他就打电话问说，你看我家孩子有这个事儿，这些他平时可能不太接触，
1: 对，
0: 他是用了当年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那个专业知识，哎，他给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其实时代一直在进步，医学技术也在进步，我们总说以前说隔行如隔山，我们其实现在叫跨专业都如隔山，就是我这个专业可能到呼吸科我只是知道一点点，
1: 对，
0: 到了新生到了那个胸外心外可能也只是知道一点皮毛，我都不敢说我给你个什么意见，我得说去问一问专科的医生，说回来再给你意见，所以假如说有这方面的问题，你问了熟人之后你让他去问一声，你说你问问你们院专科的医生给个建议，你比如说上来就不好意思光说问他个建议，他可能也知道的是这个不是行业最前沿的治疗技术了。
1: 对，我觉得高主任这个嘱咐还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他小月龄的时候特别小，比如说出生几天的这个宝宝哈，他有点什么问题，可能家长朋友就是首先我想问问我身边的医生朋友哈，我可能这个时候比如说带孩子去医院可能谨慎，觉得孩子小，医院细菌病菌又多哈，担心孩子到医院没多大事儿，万一给传染了其他病的呢，但是确实是您刚才提到这种专病的这种的专治哈，因为如果说跨了这种专业的话，确实是可能会耽误您这个治疗的效果了哈。
0: 现在这个西医的分科越来越细，经常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去开会，它的前沿好多人你不去开会，可能这一年不出去开会都这个前沿治疗就落下了，所以有的时候交流很重要，我们出去经常是大家互相讲我最近是哪个疾病治疗的总结成什么样，那个讲这个，所以互相碰撞，然后这个技术就越来越好， 方法越来越简单，效果越来越

0: 那你其他科室的医生，你不可能说你自己那个领域里你专注还学不过来呢，你不可能说对其他领域最显眼的东西很了解。
1: 嗯，确实是这样。嗯，我们再来看一个家长朋友咨询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确实这个孩子呢是确诊的是血管瘤，也是通过激光治疗了三个月了，目前这个血管瘤它是基本上给平了，颜色也淡了，他想问一下高主任，这个以后还会不会复发，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来防止它再长出来呢？
0: 假如小朋友这个时候已经满六个月了，
1: 嗯，
0: 做平了基本上就不会复发了。
1: 嗯，
0: 假如说没有满六个月，他可以涂一段时间外用药，到小朋友六到七个月再平。
1: 哦，巩固一下，是吧？
0: 对对，因为他前面六个一直在生长嘛。
1: 嗯，
0: 即便是你做了激光打的没有了，它、
1: 嗯、
0: 里面生长的内动力还在。
1: 嗯
0: 啊，这个激光就像咱们感冒了发烧一样、
1: 哦、
0: 你给的这个退烧药呢只是退烧、
1: 嗯、
0: 它不治感冒。
1: 对，
0: 激光其实就类似于这个，你这个血管瘤漏在这儿，好，把这个血管瘤打了，不代表我生长的内动力去除了。所以后期还是要用药物控制它这个生长的内动力，防止它再复发。
1: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血管瘤很多是长在我们皮肤表面的哈，
0: 嗯、
1: 就是有一些皮肤病，我们可能有的医生会嘱咐你要做好防晒啊。比如说像这种血管瘤、
0: 嗯，
1: 如果说长在我们裸露的这个皮肤上的话，它这个要不要做好这个防晒呢？
0: 没有。
1: 不需
0: 啊，不需要。
1: 它不是一样的原理的哈，
0: 不是，它跟晒不晒没有关系。
1: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孩子有斑痕的话呢，
0: 嗯、
1: 这个斑痕需要做这个、做好防晒的哈，就是担心它会留疤痕啊等等啊。这个血管瘤还好一些。
0: 不需要在意这个。
1: 我们看到有一个家长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比较的专业啊，他说我们家孩子是口服的是普奈洛尔治疗这个血管瘤，他是自己在上网查这个药呢，他是发现这个药是治心脏病的，他觉得是这个治心脏病的这个药给孩子吃安全吗？会不会说这个他在网上查到的说可能这个药物的副作用会影响孩子的睡眠、心率？他想问一下，这个在这个如果服药期间，他怎么监测孩子的这些呢？
0: 这个家长确实查得很细啊。
1: 嗯，
0: 本来这个普奈洛尔这个药呢，它走到治疗血管瘤这个领域就是个很偶然的事件。
1: 它
0: 是2008年法国的一个女医生，那个医生呢是个心内科的医生，他给一个扩张性心肌病的小朋友合并脸上有一个大的血管瘤的小朋友，在吃这个普奈洛尔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血管瘤快速的就萎缩了。
1: 嗯，
0: 他就觉得很神奇，然后他后期同样把患有心脏病和血管瘤的小朋友又做了这么一个相当于是比较性的这个治疗吧，才发现只有吃普奈洛尔药物的小朋友血管瘤得到了快速的萎缩。
1: 嗯，
0: 那随着这个发现之后呢，世界上全世界的医生呢都在针对这个事做研究，那么现在用的这个药量已经远远低于了当时给那个扩张性心肌病治疗的那个药量了，就它的量用的很小，但是又能保证有疗效。所以说只要是按照我们推荐的这个剂量给药的情况下，很少很少引起心率啊这些个变化。但是这个家长前面也提到了有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确实是有。在吃药的前五天，一般一周左右吧，小朋友会嗜睡，就是比平常时候睡得多。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是这个睡得精神了，不怎么睡了。确实是有这样的。还有就是吃了药小朋友有可能会大便次数多。极个别的可能还会有拉肚子的情况，但是这些个情况呢，一般最多是一周的情况，他自己就能调整过来，所以说，药物不是一点都不影响小朋友的身体健康，他多少是会要有，但好在他的量小，他能迅速的调整过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出了专门针对婴幼儿血管瘤的剂型了，以前你看那适应症上只写着，心率过快，治疗高血压，现在新出的那个。口服液上适应症里边就一条婴幼儿增殖期血管瘤。
1: 对，所以说这位妈妈确实也是非常，大家对于孩子如果生病了确实很用心哈，这个妈妈也是查了很多的这个资料，但是高主任跟您说的这个大可放心了哈。
0: 目前是比较安全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听友朋友的问题吧。他说这个妈妈想问说，之前老大长过这个血管瘤，治疗了几个月就好了，现在呢怀老二了，很担心这个老二也会长，他想问一下高主任，这个血管瘤

0: 会遗传吗？或者说这个二宝啊，能不能有什么提前预防，或者说这个出生第一时间需要做个什么检查，来查一查孩子有没有血管瘤？
1: 首先明确的说一点，就是从目前的医学研究并不遗传，血管瘤不遗传，不论是孩子爸爸还是孩子妈妈，还是再往上一辈儿，小朋友的得血管瘤的概率都是随机的。所有的家庭的小朋友得血管瘤的概率都是随机的，但这里边有一个几率高的是早产儿，早产儿的血管瘤的发病率要是普通正常足月儿的五倍以上，就是它的发病率 要远远高于这个普通的这个足月儿。预防没有，目前没有什么手段说我提前可以预防让小朋友不得血管瘤。没有，它是一个体突变的一个结果导致的。还有就是出生时候怎么去发现，就是完整的全身看一遍，仔细的把全身看一遍，绝大多数的长血管瘤的地方都会有异常的表现，即便是那种一出生没有，他那个将来出血管瘤的地方那个颜色也跟正常是不一样的。
0: 它不一样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1: 表现成各种各样，有发白的，有发青的，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观察仔细一点，没有什么特殊的。长就是长，不长就是不长。
0: 对，这个高主任这个回答估计让这个宝妈也是吃了定心丸了哈。
1: 放心吧，
0: 特别担心哈，就是尤其是老大有要有的话，可很担心这个老二的问题哈，不会遗传，
1: 不遗传。
0: 对，要说预防也没有什么预防的手段，
1: 也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担心孩子会得血管瘤，不需要，你每个小朋友这个概率都是一样的。不是因为老大有血管瘤，老二就概率增加了，不是的。
0: 但是呢，需要这个家长在这个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要细心一点，多观察哈，就是身上这个皮肤有没有
1: 异常的
0: 表现哈，不一定是红点，刚才您说到的啊，比如说这种白点也需要我们来关注它，是吧？
1: 这个就内容就太多了，就是有一部分是一出生是泛白的，
0: 就是、
1: 这个就内容就涉及的太多了，又涉及到好多皮肤科的问题。
0: 对对对，是。总之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孩子这个出生之后，
1: 勤观察一下，
0: 勤观察哈。好，我们今天节目进入到最后呢，我们也想请高主任来给大家总结几句吧，就是关于这个血管瘤哈，就是我们家长朋友需要关注些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疾病，
1: 需要关注什么？
0: 早发现，
1: 就是、
0: 是吧？
1: 一个是早发现，另一个就是，其实我还是建议就是及时就医。还是我前面一直在强调的，就是现在的手段有很多简单的方法。对于早期的婴幼儿血管瘤，可以得到一个快速有效的抑制。一点也不费劲。也不痛苦。假如说拖得晚了，其实就是让这个疾病长起来了之后，反而会增加，一个是主要是增加小朋友的痛苦。我觉得花费倒是一方面，其实增加小朋友的治疗的这个时长啊，这种体感啊，都会增加这个难度。你早期能控制住它，不让它起来，那这个阶段后面的事就一下就简单了。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吧。
0: 早发现早治疗，少受罪哈。
1: 这样少受很多罪。
0: 对，一旦比如说我们确实给耽搁了，这个长得比较大了，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到我们儿童医院了，也是有非常科学的这种的方法来给大家做治疗的哈。
1: 我们现在讲的叫系统性治疗，就是不论在那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对应的治疗手段去治疗。
0: 对，
1: 不是像说以前说单纯的我只会这个我只会那个，不，我们现在科室是一个系统性治疗，不论是你是新生儿还是五六岁的孩子，甚至成年人，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治疗方案。所以说不分年龄，也不分位置，所有的都可以。
0: 对，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也跟高主任聊到了，说虽然高主任是介入科的主任，但是我们现在血管瘤很多大多数是不需要这个介入治疗的，口服药物或者说涂抹药膏就能够达到治疗的效果了哈。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啊，关于这个孩子如果说身上有这种红点哈，而且发现不管是红点还是白点，它越来越大的时候，建议您到这个医院啊，要带孩子做一个检查，筛查一下到底是一个胎记呢，还是说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血管瘤啊。
1: 对。
0: 好，也非常感谢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高主任，这个出诊时间跟我们的听友朋友说一下吧。如果说家里孩子怀疑是血管瘤的话，找您看看的话，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每周一、每周三的全天门诊。在外科诊区就出血管瘤科、介入科的门诊。每周一、每周三。
0: 好，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到河北省儿童医院血管瘤科来找到，每周一、周三找到我们的高阳主任。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朋友的守候收听，也谢谢高主任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9: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
10: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得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哎，嗯，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2: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5: 哎，
3: 老太爷
5: 知道不得了，
3: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5: 走后门啊，你们
3: 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6: 哎呀，哥，
3: 哎，
6: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叫人，
6: 小子们，
3: 打上路。
6: 哎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啊，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骂恨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
3: 长
5: 脖子，
3: 长脖子，
6: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茶婆子。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神，刘神，哇，嘿，好开的水。

0: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大家好，我叫李崇林。我想大家都知道，京剧的功法，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唱排在第一位，由此而产生了很多流派。有人就说了，流派是怎么产生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有人说，高庆奎高先生嗓子非常好，所以形成了高派。马连良马先生唱得非常飘逸潇洒，所以形成了马派。杨宝森杨先生唱得非常苍劲浑厚，所以形成了杨派。对不对？我告诉大家，非常对。但是他只是说了演员鲜活的个性，并没有从宏观理念上给他一个界定。其实从宏观理念的界定只是两句话：人物唱，唱人物。不要小看这两句简单的话，它的内容极为丰富。人物唱是以人物为出发点，设置唱腔、西皮、二黄以及韵律，紧紧地围绕人物二字，要达到非此人物而不能的唱腔境界。这就是人物唱的定义。唱人物的定义是根据演员自己奇特的能力来唱人物，达到美学风致，这是唱人物的定义。这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人物唱，唱人物，是京剧唱腔里的试金石。京剧的唱腔，无论声、旦、净，它的唱腔都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情境，要唱出人物周围的情境以及他自己所处的情境，这是他唱的内容之一。第二，情绪，他唱自己对各式各样处事的一种情绪的展现，这是第二。第三，那就是叙事，叙过去的事，以现在的事，叙事。所以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段唱腔，那就是杨彦昭在病态的情境中，在回忆的情绪中，叙事自身以往的历路过程。好，我们先欣赏一遍杨宝森杨先生唱的这段二黄原版。

下面咱们就以京剧入门的角度来欣赏、分析、了解以及教唱这段唱腔。咱们先说二黄原版的规律。二黄原版是一板一眼，而且唱词要在板上张嘴，最后一个字要收在板上。例如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啦嗒一个啦嘚儿隆嘚儿哩嘚儿啦嘚儿隆咚滴个儿喂，你看在板上。所以说二黄原版的规律是四分之二，一板一眼。有的朋友说的非常对，唱歌的是强拍弱拍，强拍弱拍，京剧是一板一眼，这是二黄原版，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可以了。第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为国家，这个为字我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上口字，但是很轻微。这个为字经过多少年的转变，这个为字在唱里头几乎和正常的字一样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它原貌是上口字。为字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为为为是四声字，四声字要唱三声，为要唱尾。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好，你说唱尾，尾过，坏了，误解了。这个为字唱湖广音的时候要用韵来带，为要唱为，为为为为唱为为，而且要唱一个圆度，正圆度非常圆，这是为字。再说国字是二声字，国，这个国字在湖广音里头要唱三声，唱果。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一个唱伪，一个唱果，必须要把这两个字都唱圆了。伪果，一个正圆，一个反圆，必须要唱成圆而不方。家字，大家注意，家字是一声字，千万不要唱出任何一个声音来，必须要唱一声。家，要唱什么音呢？家啊啊啊！我给大家演示一遍：为国家，家啊啊啊，妙而不宣的在里面藏着。哪何曾这三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有很多朋友都唱错了。哪在湖广音里头要唱四声，刚才讲了要唱那，所以说大家听杨先生这个唱那那那啊啊那，要唱那啊啊，也是妙而不宣。哪字要唱那那，对，一定要唱那。何字，这个字很重要，何字是上口字，要念活，何活上口字，但是这个上口字的活是二声字，活活二声，要唱三声，唱火。而且这个字的音出来以后，这个腔活哦活哦，这个窝要弹上去，不仅要弹上去，还要唱成满而不慢，不要把它唱慢了，更不能把它唱媚了。所以说杨先生的唱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能把它唱虚了，不能把它唱媚了，要把它唱实，同时还要把它唱美。大家记住，实美和虚媚有天地之别。

这个层字上口字层层，这个本音念层，上口念层，它是二声字，大家知道层，在这里要唱层，那壶层。咱先分析这个字，有的朋友说了，哎，杨先生好像在别的戏里这个层字就唱京音，你说对了，乌盆记，未曾开泪汪汪，未曾曾，伍子胥里见了浣纱女，对呀曾曾，但是在这个戏里，那壶曾必须要唱曾，湖广音，为什么？大家听这个，那壶曾，这不是京剧了。所以说咱们要找到这个湖广音和京音之间变换的这个过程，要讲清楚为什么有的字能唱京音就改成了京音，有的字唱不了的还得保持原风貌，这就是能唱京音的唱京音，不能唱的为什么不能唱，你要是唱了京音，在这个地方它就失去了美学风致，那就不能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半日闲空，半日的日字要上口念瑞，闲空很有学问，

0: 扬上去，
1: 悬空，悬空的空出来以后要唱颤音，伴你悬空，从眼上还，哦哦哦哦哦哦，它既没有高音，又没有拉长音，但是它体现了老生唱腔的七大规律之一，放而不藏。什么放而不藏？人物情绪的释怀上放而不藏。他整个唱出一个杨彦昭在此时此刻的一个病态，所以他最后结尾音唱的单的和这个病态和这个杨彦昭此时此刻的情境截然相符。

我也曾征服了塞北西东，我也曾我上口念我，我是三声字，要唱四声唱我，也三声字要唱四声也，曾刚才讲过了，上口字念曾，而且是二声字，要唱曾。我也曾，这个后面这个腔是一个快手，大家一定要把它唱出来。这个传统戏，它从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延续到今天200年的历史，有些腔依然保持着原风貌。比如“我也曾”这三个字，它就是原风貌的湖广音，大家一定要记住。征服了塞北西东，征是上口字念增，服是二声字唱辅，二声字要唱三声，这是湖广音，大家我想讲了多次了，大家一定记住了，二声字唱三声字，辅了三声字唱四声字，大家听这个啊，真服了，服要唱服，了要唱了。所以说有些朋友他不知道湖广音的规律，所以说他说哎，这个字唱倒了，应该唱征服了，怎么唱了征服了，对，大家一定要了解湖广音，征一声字不要动，征服了，征辅料，塞北西东，大家要注意这个塞，塞塞塞塞四声要唱塞，征服了塞北，而且这个塞字要拽下来，为什么要拽下来呢？很远很远，它这个词义征服了塞北西东，大家来听，杨先生就唱出塞北在这儿，西东在那儿，一种人物唱，唱人物的情境。征服了塞北，塞北拽下来，西东西是尖字，有人唱了加了一个虚字，西呀，不要讲，

曲字千万不要加，就唱 C， 是尖字 C， 就唱 C， 而且后面的尾音是一一 C， 这个第二个一要把它拽下来，这叫拽收。为什么拽下来呢？就给这个冬铺路，这个冬要唱出非常遥远的感觉，要向前推，要向前推，推到位，而且要用颤音行走。真服了赛博大哥的个大哥西东，大家听，塞北西东，唱出这个意境来。大家还要注意一点，洋派的特点，这个东字要张嘴。一般有人唱西东归到鼻音了，杨先生不是，西东饱满的向前推，张一点嘴，而且用颤音的滚动向前推，推到位置以后收住。好，今天我们把这一段唱腔从声腔的结构，从情绪，从技巧，从规律，我们做了总体的分析。我希望朋友们反复的推敲琢磨，自然会走进艺术殿堂，自然会入门。

0: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呢欣赏一段梅派的代表剧目，叫《太真外传》。这个戏啊，它取材于《长生殿》，说的是呢唐朝的民女杨玉环呢被选入宫以后啊，受到了唐玄宗的宠爱，册封为贵妃。唐玄宗七夕密室呢，愿生死与共。后来啊，安禄山造反了，唐玄宗呢就逃往西蜀避难。当行至在这个马嵠驿的时候呢，六军哗变，声称呢这个杨氏兄妹啊是祸国殃民。唐玄宗呢这个被逼无奈呢，就杀死了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又命这个杨玉环呢自尽身死。这时候呢军心才安定。后来啊，唐玄宗回到京城以后呢，招道士施法术，引他游海上仙山，与杨玉环相见，二人倾诉心曲。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大概意思。那么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啊盛年的名作，此剧载歌载舞，就歌舞并重啊。早年间这个戏分为四本演完，就是四集呀、啊。50年代初期啊，由严慧珠呢重新排练了这个戏。90年代，梅葆玖呢又重新排了这个戏。这个戏的有一段“听宫娥在殿上一声泣请”啊，是梅氏的名段子。这个戏哈、啊，梅葆玖啊，他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运用了这个西洋音乐。还请了一些个这个歌舞演员来这个陪衬演出。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杨舒蕊啊演唱的这个《太真外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淑蕊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派真外传》。学习流派啊，经常选修该派别的代表剧目。你比如你说学旗派，我觉得要学旗派呢，首先就得学会旗派的代表剧目《徐色跑城》《追韩信》《斩金堂》。比如要学马派，就应该学会马派的《借东风》《石老安流》。要学洋派呢，就得学会文昭关红阳洞，要学盐派呢，就得学会卧龙吊孝等等吧。当然呢，学西派就得学会白帝城范进中局这样的戏。一般的学习啊，重点都放在唱念的词句板眼以及腔调等方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京剧院的青年团的张建国呢能够达到要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这个张建国的艺术修养呢，他并不仅局限于这些个东西，最根本的呢是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西派老生的基本艺术原则，运用这些原则呢指导他自己的演唱。他呢是将西派的一些精华呀贯穿于他演出的所有剧目当中去。那么另一位表演艺术家，就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他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全才演员。你比如他武戏呢能演这个安天会，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文戏呢能唱击鼓骂曹。他在文戏这个基础上啊，他主要是宗的是余派，那么在宗余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创造性地发展了余派。我觉得你像他的这个演出的代表剧目野猪林，就体现得非常深刻。李派艺术呢在多年的实践当中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有许多这个李少春演唱的这个唱段呢，深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欢迎，而且大家对这些唱段都脍炙人口。今天呀，请大家呢欣赏由李少春演唱的野猪林选段。

0: 大家。
1: 略知一二。如今的电视广告、图书出版等行业当中啊，名人来推荐产品，引来广大消费者争相购买的例子不在少数。事实上啊，不光现在，古时候一些默默无闻的文人，为了得到认可，也以名人效应来推荐自己的书和文章。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所谓名人，泛指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由于名人是人们心目当中的偶像，有着一呼百应的作用，于是人们将名人所达成的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效应称为名人效应。古时的名人效应也很奏效啊。最为著名的是西晋的才子左思，他写了一篇《三都赋》，求当时的高士黄甫谧作序。在名人的推荐下，这篇文章啊为人们争相传写，以至于形成了洛阳纸贵的奇观。南朝梁代文人刘勰出身寒微，家中穷到没有钱娶妻生子，但是啊，他酷爱读书，于是构建出自己的文论体系，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写成了巨著《文心雕龙》。刘勰的这本《文心雕龙》虽然写得很好，但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很低，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啊，如果没有当时的名人加以评点，这样的作品是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刘勰决定进行大胆的尝试，想请著名的文学家沈约品评一下。可是沈约时任高官，一般人很难见到他，于是啊，这刘勰背着书稿等候在沈约的府前，等沈约出门时到车前求见，并且把自己的书送给沈约看。沈约读完之后啊，充分肯定了刘勰的文才，还经常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几案之上。没多久啊，文人们都听说了《文心雕龙》这本书为沈约所赏识。借着这样的口碑，刘勰和他的作品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本来不受重视的一本书，经过名人的肯定，立刻就变得非同凡响起来。有趣的是，和南朝文学家沈约名人效应相关的例子还有一个。当年呀，有一位名叫张帅的文人，天资聪慧，12岁能写文章，到了16岁已经有很多的作品。当时啊，有一个人叫余讷，见了以后呢，评头论足，加以诋毁。后来呀，张帅把他的作品全部烧毁，重新做了一首诗拿给余讷看。托名啊，就是文学家沈约所作。结果啊，这余讷是句句称赞，认为无字不佳。当张帅表示这其实是我的作品之后，这余讷也很惭愧，灰溜溜地离开了。明明出自同一人之手，只因为作者不是名人，写得好也得不到夸奖。而假托名人大名，即使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也能迎来众人的赞叹。究其根源，就是对名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使得一些人失去了辨别好坏的能力。这也是值得现代人思考和警示的现象啊。你知道吗？在西安碑林中有一块清康熙19年的碑石，碑石上用诗和画的形式描述了关中地区的锦绣河山，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碑上的书、画、诗是一个整体，分为16格，一景一画，共8处美景。今天略知一二就带你走进这关中8景。画月仙掌。越过华山苍龙岭到将军石，可以清晰地看到朝阳峰的威崖上五指分明，就像是

0: 一个巨人的左手的掌痕，这个牙就是著名的仙掌牙。曲江柳引，曲江柳引曾是我国汉唐时期一处极为富丽优美的园林。曲江池两岸楼台起伏，宫殿林立，绿树环绕，水色明媚。每当新科进士及第，总要在这里乘兴作乐，把酒杯放到盘上，把盘子置于曲流水上，随水流转，飘到谁跟前，谁就执杯畅饮。这种活动在当时称得上是一大盛事。雁塔晨钟，雁塔说的是西安市建福寺内的小雁塔，塔旁保存着一口今明昌三年铸的20000多斤重的大铁钟，过去每天清晨都按照节律敲击大铁钟向人们报晓，清脆而洪亮的钟声远震古城内外。咸阳古渡，咸阳古渡横贯关中的渭河，从古秦都咸阳旁边流过。根据记载，咸阳古渡建于嘉靖年间，渡口处建有一座木桥，过客众多，成为秦中第一渡。草堂烟雾，地处秦岭主峰北麓的草堂寺有一口井，在这井口常有烟雾升腾，和周围的山岚水气以及草堂寺上空缭绕的香烟混为一体，形成草堂烟雾的美景。灞桥风雪，早在秦汉时，人们就在灞河两岸筑堤直柳，到了阳春时节，柳絮随风飘舞，好像冬日雪花飞扬。因为这个柳和流谐音，表达留恋不舍之情，久而久之，灞桥和灞柳成为相思和离愁的代名词。骊山晚照，骊在古汉语中是黑色骏马的意思，古时山上松柏满坡，林涛滚滚，从远处看去郁郁葱葱，活像一匹奔腾清俊的骊马站在渭河平原，美如锦绣，所以称作骊山。每当夕阳西下，云霞满天，苍山秀岭涂上万道红霞，酷似一匹火焰驹。太白积雪，太白山崇高峻伟，草木繁盛，海拔3000米以上地带发育有第四季末冰川，由于山高云淡，空气稀薄，气候寒冷，终年积雪不化，即使是三伏盛暑，依然是白雪皑皑，银光四射，这个景致格外的壮观美丽。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球派在京剧舞台上影响很广，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就聊聊球派的创始人裘盛戎先生。裘盛戎先生啊，他是1915年生人，卒于1971年。他呢是北京人，他的父亲叫裘桂先，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花脸演员。他自幼啊随师傅学戏，后来呢进入了福连城，在福连城科班学戏。在唱功方面呢，他在科班期间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在科班呢，他应的就是净行中的铜锤花脸。他呢直接继承了他父亲的演唱艺术，并且呢吸收了金少山等名家之长，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呢，创立了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球派演唱艺术，达到了铜锤花脸的艺术高峰。裘盛戎先生啊，在唱、念、作、舞等方面呢，均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尤以声腔艺术呢为人们所称道。早期的京剧净角呢，唱功讲究的是气势磅礴、声震屋瓦。裘盛戎先生呢，继承了花脸行当的基本艺术特点，同时呢，吸收了老生、青衣这个等等吧，他们的唱腔演唱艺术，把净角传统的粗犷的豪放的演唱呢，发展成为吐字清晰、声腔含蓄，这个而且这个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开拓了铜锤花脸的新生面。下面呢，这个我想请大家呢，首先欣赏啊，裘盛戎先生演唱的《白梁观》选段。

与你海豚。

粮食

哇哇。

与此凌云，与此平生。

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白梁关》选段。其实啊，这个裘盛戎的嗓音条件呢，并不十分好，但是呢，他善于运用娴熟的演唱技巧，抑短扬长。他发音浑厚饱满，演唱中呢，换气偷气的技巧运用得十分自如。所以啊，尽管他的嗓子条件不十分好，但他却能胜任唱功繁重的剧目。他的演唱自然舒畅，这个声洪韵巧，唱快板时呢，气口和这个板头啊特别准确流畅，词实有条不紊。裘盛戎的演唱啊非常注重情，过去有人认为啊，花脸只要嗓门大，这个一上台呀、就不管什么情节就拼命的嚷，也不管是什么人物一律高声大喊。然而裘盛戎先生呢并不追求声音宏大，而是呢灵活地使用嗓音，注意高低强弱，这个粗细，还有这个厚薄这个的变化，丰富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你比如他在姚琦一剧中呢，得知他的孩子姚刚打死了太师时呢，他在演唱时呢使用了装饰音、滑音、颤音、哭音等多种运腔方法，真切细腻地表现了姚琦当时的复杂心情。另外又在赤桑镇中呢，包拯的西皮衣三眼和二黄快三眼这个唱的柔中带刚，细致入微。前两句自幼儿蒙嫂娘教训抚养，金石玉言永不忘，铭记心旁，唱得非常柔，充分体现了包拯对嫂子的深情厚意。当唱到到如今我做开封国法之长，杀赃官除恶霸，深雪冤枉时呢，

0: 又非常富有刚劲，充分体现了包拯执法严明、大义凛然的气概。邱盛戎的演唱呢，既遵循了传统，又不墨守成规。他善于借鉴，勇于创新。在《赵氏孤儿》当中，他演唱的这个汉调原版，来自这个《七擒孟获》当中这个唱腔。他大胆地把它移植过来呢，为这个《铜锤花脸》呢开创了首创汉调的先例。邱盛戎为京剧《花脸》的演唱艺术呢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艺术风格得以充分地发扬光大。裘派的唱腔艺术可以说是京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繁荣京剧艺术呢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口若悬河。口若悬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讲起话来像瀑布一样滔滔不绝，形容能言善辩，也比喻十分的健谈。悬河是瀑布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字子玄。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郭象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尤其能够留心的观察，然后再冷静地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的渊博，对于各种事情常常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的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郭象恪守不做官，只做学问的人生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郭象出山做官，参与朝政。郭象再三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下来，到朝廷中做了一名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立论新颖，条理清楚，讲得深刻生动，因此每当人们听到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叫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学识和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就像倒悬的河水，滔滔不绝，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边防，
9: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上文说到，白起临危受命，秦军将士以大败六国、战而胜之的勇气迎接这场旷古大战。白起兵分五路，秘密行进于函谷关内外的大山中，而60多万合纵六国大军则厉兵秣马，准备一举灭秦。六国联军兵分三路，魏、赵、韩三国正面猛攻函谷关，齐军、楚军攻打武关，从背后夹击秦军。齐军主力兜住函谷关，截击逃亡秦军，秦国存亡在此一战。大秦帝国今天继续开讲。
12: 清晨，太阳刚刚挂在东方山巅，函谷关守将胡杨疾步登上了城头。连续几日没有动静，他已经很是着急。刚刚射戟跑上城墙，听到箭楼司马急喊一声：“敌军来了，快报将军！”胡杨低喝一声：“沉住气，我来了。”大步赶到箭楼女墙，手搭凉棚，举目一望，脸色立时黑了下来。关外广阔的山原上，一道金红色的细线正在逼近。片刻之间，朝霞之下的金红色细线变成了汹涌的红潮，尘雷隆隆卷地，旌旗翻飞，铁旗纵横，号角响亮，铺天盖地压来。胡杨冷冷一笑，厉声下令：“哼，终是来了，举兵号！”

0: 织牛角号呜的一声响彻关城，随着急促凄厉的号角，一对对黑色甲士从十几条石梯马道涌上城头。片刻之间，箭楼两端城墙上盔明甲亮，胡杨大步跨上箭楼中央最高处的骨架前，摘下两只胳膊粗细的鼓槌，高声喊道：
1: 各队就位，回我号令。
0: 说罢雷动鼓槌，便是一阵急如密语的急促鼓点。片刻之间，箭楼下三声短促的牛角号，随即一声悠长的回应：
2: 弓弩一千就位。
0: 箭楼高处三声沉重的大鼓，城头两声长号一声回应：
1: 滚木雷石一千就位。
0: 箭楼一阵长鼓，城头又一声长号一声回应：
1: 长矛手三千就位。
0: 之后随着箭楼鼓点声，城头相继高报：
1: 游击手一千就位，搬运手两千就位。
0: 最后一阵战鼓，城头猛然齐声大吼：
1: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0: 山鸣鼓应间，一阵沉雷向远方碾去。此时远处大军已经凝成了一片辽阔的红色森林，疏忽之间，隆隆战鼓掠过原野，三个硕大的步兵方阵推着云车，抬着云梯，怒云翻卷，向这座连绵群山中的小小关城压来。方阵之后，三面大道旗列列舒卷，赵、魏、韩三个斗大的白字在城头看得分外清楚。按照田稹军令，猛攻函谷关从午后开始，这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攻城惯例。一则大军驰骋抵达城下，须得稍事休整；二则午后攻城与夜战衔接紧密，士兵不致脱力。但司马尚三将另有一番想头。函谷关缩于两山之内，城下最多容纳两万多人攻城，赵、魏、韩三军24万人足够轮番猛攻，无需担心士兵脱力。若能在楚军拿下武关之前攻克函谷关，先期直入关中腹地，那便是一战扬名天下。有了这番想头，三将不约而同地喊出一声：
1: 早打好。
0: 于是三军部署惊人的一致，3万骑兵留守大本营，5万步兵轻装急进，猛烈攻城。关城一旦攻克，后续骑兵立即长驱直入，即或攻城战旷日持久，各军步兵也可轮换回大本营休整。如此部署之下，15万步兵全部轻装，只带一日干粮，只带与攻城相关的兵器，其余辎重全部留在了大本营。部署一定，三军午夜出动，轻装急进。太阳出山时赶到了函谷关下，一看函谷关并无重兵布防，三将大是振奋。一声令下，三军各出一个万人方阵，赵军居中，魏军在北，韩军在南，一起猛攻。三将城下约定，谁先破城，函谷关便归谁之国家。约定一立，三将立即各自晓谕本军，并立下绝世重赏。第一个登上城头者，立赏千金，封千户。对于浴血沙场的军兵来说，赏金多少是身外之物，当真战死了还不定领得到。千户封地可是子孙承袭，万世不移的爵位，当真是千载难逢。如此赏格一出，三军将士人人血脉奋张，山呼海啸般向函谷关杀来。胡杨大吼一声：
1: 狼烟烽火，打！
0: 战国之世的第一场大规模会战就此开打。函谷关当世视为天下第一关，函谷关地形极为特殊，卡在陕漠山原与崤山连绵群山之中，且不在山口，如此山原环节，林木苍茫，人迹罕至，形成了横亘中原与秦川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广袤天险。秦国收复河西，重新夺回函谷关后，大加修葺，关城全部改用长大石条砌垒，又将关城城墙向两岸山原各自伸展了十余里，成了以关城为轴心的一道小长城。长城两端山顶处设置了两座烽火台，但有敌情，孤执两柱狼烟在山顶直冲云天，关中蓝田园也能一目了然。出关探敌时，白起详细巡查了函谷关防御，末了只问胡杨一句：大军一旦攻城，能否支撑三日？胡杨思忖片刻，慨然拱手道：
3: 禀报左更，外无救援，胡杨足可支撑旬日有余。
0: 白起一摆手：好，我不增兵，但起狼烟，算你开打，支撑三日，大功一件。今日城头一望，胡杨便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他按照预先谋划，将一万甲士分成了两班迎敌，每班5000，每两个时辰一轮换。因关城两端有长城20里，所以每班专设了1000名游击手，哪里吃紧赶哪里。赵、魏、韩三军各10000攻城，面对地形却大相径庭。居中猛攻的赵军正面对矗立在两山峡谷中的关城箭楼，城外大道连同道边低缓山坡，统共也就1-2里宽。这是函谷关核心，也是攻城主要方向。司马尚夺取头功心切，连日来精心筹划，100人1副云梯，1000人1架云车，共100幅云梯，10架云车，结实的粗麻绳与铁钩、砍刀、大斧等工程一应器具反复查验无误。更为厉害的一手是，司马尚从无法直接攻城的后续大军中集中了3000名强弓硬弩手，要彻底压制函谷关箭雨。号角一起，司马尚大吼一声：
1: 放箭！
0: 列好阵势的3000副强弓硬弩一起开射，密集的箭雨在一片尖啸中向箭楼与城墙猛烈倾泻过去。一时之间，函谷关箭楼城墙即被箭雨淹没，朦胧模糊的几乎从峡谷之间骤然消失。此时战鼓大起，50个百人队拥着云梯，推着云车，山呼海啸般冲向城墙。只要云梯搭住城墙，云车在城下立起，城下箭雨停止倾泻，攻城战便进入了近身肉搏，10有8-9便是大功告成了。眼看云梯呼啸靠住了城墙，云车也高高耸立起来，爬城猛士已经纷纷踏上云梯，城上竟没有动静。司马尚心念一闪，哈哈大笑：
1: 哈哈，停射，函谷关空城。
0: 话未落点，突闻城头鼓声大作，梆声响亮，仿佛沉雷压顶，密集巨石沿着城墙斜面轰隆隆滚砸下来，一浪接一浪连绵不断。云梯云车在隆隆滚来的巨石猛击下，一片嘁哩咔嚓，哎呦哇啦，顷刻之间被击毁、压垮、击碎。与此同时，遍布女墙的箭孔也击射出密集箭雨，只顾奔突躲避巨石的士兵们做了活活箭靶。 一个个带剑冒血，插在大石缝中无法挪动。不消片刻，第一波5000兵士死伤大半。司马尚面色铁青，想喊什么，硬是愣怔着喊不出来，憋得片刻跳脚大吼：“第二阵给我再上，拿不下函谷关都给我死！”北面魏军与南面韩军面对的却是林木葱茏、怪石嶙峋的山原，两军站在山下，只能遥遥看见函谷关长城上的旌旗狼烟。不说猛攻，爬到长城脚下，只怕也是难上加难。辛元衍在山坡大石上瞭望片刻，看了看风向，一咬牙吼道：“烧！烧光这些山林，踏出一条路来！”魏军一声呐喊，从后军辎重车搬来了几十桶火油，浇泼在林木葱茏处。时当中秋，草木干黄，一举火把燎原大火顺着山势烧了上去。南面山下韩军一看北面大火烧起，顿时恍然，连忙效法。片刻之间，函谷关南面山头也是一片火海卷向长城，两边山头欢呼声遥遥相闻。辛元衍一声大喝：“5000一队，两拨攻山！”此时大火已经烧到山腰，5000军士一声呐喊，牛皮战靴趟着滚烫的还闪烁着火星的草木灰，漫山遍野冲了上来。推煞是怪，眼看大火烧到函谷关两翼长城，山风却突然转向成了迎面风。这一下情势大变，山火迎面扑来。虽然没了草木，可那迎面扑来的灼热火舌与飞扬的火屑草木灰钻眼上脸，灼人生疼，冲锋气势顿时缓了下来。更有一样，兵士甲胄都是牛皮做衬底，外罩铁片，更别说还有牛皮盾牌、牛皮战靴、皮质剑鞘等，若冲入火海便是引火烧身。风向一转，士兵本能回身避火，挤撞成一团一团。此时函谷关长城上一片呐喊：“起！”喊声方落，魏军脚下山体轰隆隆塌陷，成百上千的兵士在惊慌恐惧的惨叫中骤然从地面消失。一道十多里长、两丈多宽的壕沟冒着腾腾火星赫然出现在眼前，仿佛森森地狱一般。辛元衍与后队军士尚未回过神来，城墙上又是喊声大起，巨大的原石漫山遍野隆隆滚来。这些滚圆的大石与山岩碰撞，有的凌空弹起，飞一般越过壕沟向后队军士砸来。辛元衍大惊失色，喊一声收兵，狂奔而去。逃开飞石猛袭，回身再看，辛元衍目瞪口呆。万千原石一层层滚入壕沟，沟内隐隐传来一声声沉闷的惨嚎，一片片依稀溅起的血珠，眼看着3000-4000兵士被全数吞噬。辛元衍跳脚狂吼：“秦人歹毒，回中路攻城，杀光秦人！”函谷关狼烟升起时，在崤山最高峰瞭望的白起立即下令：“传令中军主力，立即向崤山北口隐秘出动，集结待命。”看着狼烟思忖片刻，白起匆匆下山。刚到半山腰，中军司马飞步上山：“禀报祖庚，楚齐大军20万进入武关东南丹水河谷，山甲所部已经接战。”白起沉声道：“传令蒙骜将军，中军分出步兵20000卡住楚军后路。”中军司马犹疑担心道：“如此，
3: 中军只剩8万铁骑，齐国主力可是20万大军，冲击之力可能减缓。
0: 白起冷笑道：“我原不想吃掉楚军，亦有变数放走他暴殄天物。这个变数你看不出来？”
3: 中军司马恍然笑道：“哦，左更是说齐军灭宋。”
0: 白起目光一闪，也不说话，径直下山了。山甲20000步兵已经忙碌了2日，装路障、挖陷坑、开壕沟、设马刺、筑路寨、搬顽石，将这旧口南面10里之内弄得寸步难行。此地名旧口，可见地形之奇。旧者，舂米器具也。农耕之初，人们掘地为坑，待土坑变干变硬后，便在坑中舂米。后来聪明者发明了石臼，将一块石头凿出一个大坑，打磨光滑，以木杵在坑中舂米，地貌似臼者是山地洼陷，状若大坑。臼口是丹水河谷一片小盆地入口，两座小山夹峙，进入武关的大道恰恰从臼口中央通过，丹水也从臼口流出，直向东南入汉水。进入武关的大道在丹水岸边与水流并行，旅人向西北越过臼口，一日可到武关之下。东南出臼口，一日可出崤山，进入楚国。为轻装急进，春申君将笨重的战车与老弱兵卒全部留在了宜阳大营，只余50000精悍的山地子弟兵。对于武关，楚军比齐军熟悉得多，自然担任前锋大军。齐军大将达子率领10万齐军压后，春申君并没有将10万齐军当作主力，只是联军作战多有微妙，才依照传统接受了齐军共同进攻。究其实，武关秦军只有10000，50000人足以攻克，若50000不行，150000也同样不行。此中道理在于武关极为险要，只能以3-5万精兵出其不意，奇袭破之。若达成明仗硬仗，大山要塞有10000精兵当关，纵有10多万大军也无从施展。正因清楚各种奥秘，出发时春申君对达子下令：“我领50000楚军兼程急进，你但舒缓而来，照应好不被秦军切断后路便是。”达子对这一带地形极是生疏，立即答应：“
1: 啊，春申君放心攻关，我守住后路。”
0: 急行一日，楚军于暮色时分涉过军水，不消半个时辰进入丹水河谷大道。对于50000大军来说，大道再宽也拥挤不堪。春申君立马到边山头遥遥观望，扬鞭一指远处隐隐可见的山口：“
1: 前方是臼口，10人一列，急行穿过，不得停留。”
0: 身边司马飞起传令，片刻之间，楚军步伍整肃成列，刷刷刷开向山口。春申君谋划是一过臼口便

0: 下令，过，穿过旧口，在山边大片隆隆推进，要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旧口。正在前队堪堪进入山口的一刹那，突闻山崩地裂般一片喊杀，两边山头箭如急雨，石如沉雷，隆隆之中夹着一片尖啸铺天盖地压了下来。楚军不及反应，已经被乱石箭雨杀伤许多，后队尚在继续拥来，一时间自相拥挤践踏。楚军混乱之时，一片牛角号凄厉响彻山谷，大片黑色甲士挺着亮晃晃的长矛吼叫着冲杀出来，箭雨乱石始终只在黑色长矛队前面的楚军中砸下，配合的天衣无缝。春申君恍然猛醒，想起探路的游击斥候一个都没有回来，心知中计，武官已经不可能奇袭，当即一声大吼，后队回身撤出旧口。饶是如此，谷口内两三千人马也已经被全部包抄，硬生生有来无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魏鞅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5: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函谷关前，联军攻城受阻，两军交灼。春申君率楚军攻打武关，欲从背后夹击秦军，却在山口遭遇巨大陷坑和秦军的埋伏，损失惨重。激战之时，齐国王室飞车特使的到来又会带来怎样惊人的消息呢？大秦帝国继续开讲。
0: 楚军一撤，谷口内秦军没有杀出，春申君心思灵动，立即想到这是秦军以为自己必定要强攻武关，会在这里设伏固守等待援军。春申君天生不是打硬仗做秉性，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是他历来的用兵之道。更有一点，自屈原八万新军覆灭，他对秦军从来没有盲目骄狂、志在必得的想法。今日秦军有备固守，耗在这里分明是等秦军主力来吃掉自己，何如早退？利用秦军料我强攻的错误判断，正好安然撤出。思忖妥当，春申君断然下令，后队改前队，熄灭火把，悄然撤军。军令一出，万千火把骤然熄灭，楚军大步匆匆向后回师。不想方走得半个时辰，斥候飞马来报，秦军大队出了旧口，全力向楚军追杀而来。春申君大惊，立即下令，后军设置路障，大队兼程急行，速与齐军会合，出山灭敌。秦军追杀速度迅猛惊人，一个时辰之内硬生生粘上了楚军后队，咬住不放，猛烈厮杀了起来。此时天色

见朦胧曙光，齐军迎面而来的大队旌旗已经遥遥在望，正是楚军堪堪与齐军会合时刻。春申君恼羞成怒，大吼一声：“全军回队，杀退秦军！”楚军大队呐喊一声，回身向秦军山呼海啸般扑来。此时，中军司马已经与齐军主将达子取得联络，齐军也摆开阵势压了过来，决意要将这股欺人太甚的秦军一股全歼。正在大举冲锋之际，游击斥候飞马急报，秦军主力铁骑封住了萧山出口，正全力杀了进来。春申君怒喝一声：“一派胡言！萧山之外何来秦军主力铁骑？杀！”不由分说率领卫士千骑队冲了上去，山甲两万步兵死死堵在对面山头，楚齐两国十多万大军在方圆十几里的山谷中展开，一时无法攻下山甲的山头。山甲这两万步兵正是秦军步战精锐之师，人各五样兵器，左手铁盾，右手长矛，左腰大砍刀，右胯弓箭壶，背上还有一柄奇特的大木锤。主将山甲如今年逾六十，矍铄精壮，武功惊人，更兼身经百战，对这商於萧山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如今凭险据守，楚齐大军竟是无可奈何。按照白起部署，山甲一军只需黏住来敌三日便完了军令。可春申君一撤，山甲顿时急了眼，让十多万大军出了山，步战锐士，颜面何存？不及思索，一声吼叫：“撇下辎重，清兵追杀！”军情紧急，关乎锐士杀敌声誉，个个奋勇争先，大步匆匆，连跑带走，硬生生地咬住了楚军。楚齐两军猛攻山甲步军山头时，萧山谷口杀声大起，旌旗招展，秦军两万主力铁骑潮水般杀入山谷。山头上山甲大喜，高喊一声：“方阵成列，压下山去！”片刻之间，两个方方一百的万人方阵如森森松林，在隆隆沉雷般的战鼓中轰轰轰压下山来，直奔齐楚两军骑兵而来。与此相反，秦军主力铁骑则展散开来，冲入两军步兵人海，大展神威。本来骑兵对步兵是绝大优势，步兵对骑兵寻常难以抵抗，如今秦军打了颠倒，齐楚两军大出所料，一时大乱。楚齐大军虽兵力占优，战力却与秦军悬殊太大，更兼被断了后路，压在山谷，措手不及间，人心大乱，很难结阵抗敌，情势顿时危急。山甲步兵方阵一遇骑兵，立即化为百人队小阵冲杀，打法极是奇特，左手一张与人等高的大盾牌，右手那柄奇特的大头木锤，盾牌一躺，马上长剑，大头木锤同时猛击马头，战马急或不是鲜血飞溅，也是吃疼难忍，狂跳嘶鸣间，骑士大多被掀翻下马。刚刚落马，立即有大头木锤跟上，扑哧一声，鲜血飞溅，脑浆迸裂。不到半个时辰，两军骑兵大受惊骇，纷纷夺路突围。萧山激战之时，关外主战场发生了惊人变化。赵魏韩三军猛攻函谷关，一日未下。暮色降临后，司马尚三将大为沮丧，申差哭笑不得，直嘟囔：“娘的，一天没吃没喝，死伤两三千，仗打得出轨了。我看回大营，明日再来收拾这头恶狼，左右一个时辰路程。”司马尚与辛元衍对望一眼，也不再坚持夜战。

声令下，三军拖着十多里长的队伍卷旗收兵，回到渑池与伊阙大营已经是夜半时分。奔波驰驱一整日的士兵们饥渴疲惫极了，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倒头便睡，有人手里还拿着油乎乎的酱肉已打起了粗重的呼噜。辽阔的军营除了隐隐如雷的鼾声，呼啸的秋风伴着单调的雕斗声，沉寂的令人心颤。月黑风高的子夜，埋伏在山原中的秦军铁骑出动了，由远及近，先是王陵3万铁骑从伊阙背后的大山中呼啸杀出，伊阙山上的大火一起，渑池山中的营爆铁骑立即呐喊杀出，两处3座大营的20多万大军顿时炸雷击顶，惊慌大乱，漫山遍野夺路逃命。渑池赵军往东面逃，想与伊阙韩魏大军会合，伊阙乱军则被王陵3万铁骑兜住东面追杀，本能向西部平川猛逃。不到一个时辰，3路逃兵在一片辽阔的谷地乱哄哄相遇了，被1000护卫甲士簇拥着逃命的司马尚顿时恍然知道，伊阙大营也被秦军破了，退路已断，不力战立刻一死。大骇之下，司马尚拼命大吼一声，不要再跑，没有退路，向我旗下聚集，跟我杀。乱军纷纷聚来，嘶声大喊着回身扑向秦军。不一时，新元衍与申叉也各自聚集残兵，呼啸猛扑，想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辽阔的山原上，火把营野飞动，远远望去，如同普天之下的萤火都流到了这方平野。伊阙渑池山头举起大火石，宜阳山中的王和大军迅猛出动，3万铁骑横斩在几十里宽的原野上，杀向齐军主力大营。2万步兵在宜阳北面构筑壁垒，堵住了齐军与北面赵、魏、韩3支乱军会合的必经之路。此时，白起的8万主力大军已经运动到萧山东北口待命。一见伊阙、渑池、宜阳3处山火大起，白起立即高声下令，号角战鼓杀出。蒙骜一举长剑，高喊一声杀，一马飞出，率领8万铁骑漫山遍野向宜阳齐军大营卷来。从猛攻函谷关开始，齐军大营全军戒备，探马如梭，作为主力大军的实际统帅，孟尝君等待的只是一个出动方向，他已经对田缜明确了战法。武关、函谷关哪路先破，我军便从哪路长驱直入，两关齐破，你我便各自率军15万两路攻入咸阳。田缜摩拳擦掌，只焦急等待两路捷报。午后时分，遥闻函谷关杀声震天，探马报来的消息是攻城受阻，两军交灼。孟尝君心下疑惑，要亲自到函谷关前看个究竟。正待上马，营门由其飞马驰来，遥遥高声报，飞车特使已到营门。孟尝君愕然，连忙与田缜飞马向营门迎来。飞车特使是齐国王室的传统设置，但凡大战期间专门奔驰于战场与国军之间联络沟通，寻常都由精于车骑的将军担任。此时大战刚刚开始，飞车特使到来令人捉摸不透，莫非齐王又有了别出心裁的新主张？思忖间，营门在望，一辆4马铁车鼓荡烟尘，轰隆隆迎面冲来。苍铁，孟尝君大使惊讶，何事紧急？

0: 并动用了他献给齐宣王的天马神车。齐王紧急亡命。话音未落，铁车已在孟尝君马前戛然止步。苍铁一伸手，一只光灿灿的铜管已到孟尝君面前。孟尝君顾不上与苍铁说话，打开铜管，抽出了一幅白卷展开，两行大字赫然扑入眼帘：我以恭送，半日下陶邑，今日克商丘，三日灭宋。孟尝君当率联军分路猛攻，一举灭秦，成我霸业。一声长叹，孟尝君面色苍白，将王书递给田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田稹一看，大喜过望：俺王神武，三日灭宋，牛刀杀鸡呀！孟尝君勃然大怒：大难临头，还一派胡言！田稹一时愣怔：啊，如何大难临头？灭宋不好吗？孟尝君压低声音狠狠骂了一句：猪头，回帐再说，苍铁留下莫走。回到中军大帐，田稹兀自一副混沌未开模样。孟尝君面色灰白，重重敲打着帅案：宋国这块肥肉，谁个不垂涎三尺？联军攻秦，齐国却趁机独吞宋国，他国如何不急眼？大军云集，这些骄兵悍将若倒戈来攻齐军，如何得了？这不是大难临头，昏了你了！田稹恍然猛醒，顿时脸色通红：俺真是个猪头，叔父只说法子，俺听命便是。孟尝君叹息一声，思忖片刻，道：不出今夜，这个消息便会传遍各军，要避过这场劫难，得立即撤出。田稹惊讶道：此处20万大军，还有10万跟春申军去攻武关，一时如何走得脱呀？孟尝君一咬牙道：顾不得许多，立即派秘密斥候，下令武关齐军相继撤出战场。大营主力由你率领，暮色时分立即秘密开走，留下3万精骑由我率领断后。田稹大急：俺来断后，叔父先走。孟尝君冷笑一声：哼，你断后还不被乱军活吞了去？我来周旋，再有春申军情谊，或可安然善后。说罢长叹一声：只是如此违背王命，我命便由天定也。一时眼中泪光盈然。齐王要杀，俺顶命。田稹见孟尝君悲伤，不禁慷慨唏嘘：莫得乱说。孟尝君接着吩咐：下令大军准备，定要隐秘。田稹答应一声，大步去了。孟尝君看看苍铁，低声问：甘茂还在临淄吗？苍铁道：回孟尝君，一月之前秦王派专使送信于甘茂，不再视他为逃敌叛秦，许他随时携家族后裔回秦安居。甘茂接书，给齐王留下一封辞官书，悄悄走了，听说去了楚国云梦泽隐居。齐王本想派人追杀，苏代上卿劝阻了。孟尝君又是一声长长叹息，良久无语。孟尝君生出了一种不祥预感，一片悲凉弥漫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秋日苦短，疏忽之间暮色降临，齐国大军趁着夜色匆匆开出了宜阳山地军营，直向东南， 这也是孟尝君定下的撤军路线，避过韩魏两国腹地，沿汝水河谷入楚国北部上蔡，再东进泗水，经楚国东北的兰陵、琅琊，进入齐国。颜轸出身行伍，对行军打仗算是行家里手，将这次秘密撤军部署得滴水不漏。将近子夜时分，除了留给孟尝君的3万精锐骑兵，20万大军已经走得只剩下断后的2万骑兵，军营之中依旧灯火连绵，雕斗声声，任谁也发现不了这里已经是一片空营。守在空营的孟尝君正在焦急等待派往伊阙渑池的秘密斥候，他要及早知道赵魏韩三军有无异动，会不会今夜便来攻击齐军。断后骑兵刚刚开走，秘密斥候飞马急报，伊阙渑池两大营同时遭秦军夜袭猛攻，乱军已经逃奔河外原野，秦军正在追杀。孟尝君大是愣怔，猛然心念电闪，一阵哈哈大笑。苍铁不禁困惑，友军遭袭，我军临险，孟尝君笑从何来？
1: 天意呀，天意呀，
0: 孟尝君笑着。
1: 秦军这场袭击使灭宋与撤军变得堂而皇之，齐国既得宋国又保全了大军，他国纵是心痛也是有苦难言，哈哈，当真天助齐国也。
0: 苍铁笑道，哎呀，那便赶紧走，乱军来了，天马神车也不管用。
1: 孟尝君摇头果决下令，苍铁，你立即下车到宋国禀报齐王，我在河外救援三晋大军去了。
0: 苍铁还要劝阻，孟尝君一声大喝，
1: 快走，不能将绝世神车丢给秦国。
0: 苍铁一跺脚飞身上车，轰隆隆风驰电掣去了。孟尝君转身大喝一声，
1: 全体上马，杀向河外。
0: 3万骑兵立即出营，暴风骤雨般向河外卷来。谁知尚未展开，黑暗原野涌来无边无际的火把潮水，王和的3万铁骑迎面杀到。孟尝君眼看退无可退，大吼一声，
1: 杀，
0: 率领3万骑士拼死向前。两军轰然相撞，兵力相等，硬碰硬，展开了浴血大战。原本料定了一场夜袭战，不想齐军开营杀来，一看齐军并无后续大军，王和不禁大急，生怕放走了齐军主力，一声大吼，
1: 中军号角发令，副将2万原地杀敌，1万铁骑随我旗号杀入齐营。
0: 喊声方落，身边10名号手牛角号大起，两长一短，连续三阵，便有一个万人队迅速摆脱纠缠，随王和大旗从战场侧翼杀出，恶狠狠向齐军大营冲来。孟尝君已经感到齐军力有不支，见秦军分兵，便知其意，大喊一声，
2: 冲向伊阙，与三晋大军会合。
0: 齐军精神一振，顿时疯狂地向秦军铁骑发起冲锋，要一举冲向河外三军。恰在这时，西南原野杀声震天，火把如潮，一个辽阔的扇形直从齐军背后与侧翼兜了过来。孟尝君大惊，心知这才是秦军主力杀到，立时大喊，
1: 突围，东北新政，
0: 率领1000精锐护卫率先杀向东北黑暗处。蒙骜正率主力铁骑追杀，白起亲自率领的铁鹰剑士百骑队已经赶上，高声下令，
1: 主力铁骑立即杀向河外，全歼三晋大军，王和所部追杀齐军，30里为限，
0: 立即回军河外参战。黑暗中号声大起，秦军八万主力铁骑撇下逃亡齐军，暴风骤雨般向河外原野杀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5: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四五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7: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5: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7: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5: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7: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 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

0: 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先解闷儿，哎。
4: 啊。

0: 您慢的哈
1: 啊，
0: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0: 啊？
1: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0: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0: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0: 哎，大爷，
1: 哎，
0: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1: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0: 大爷
1: 啊，
0: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0: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这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0: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0: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0: 对对对，
1: 哎，走，带着银子。
0: 好，
2: 哎，
0: 好。
2: 哎，慢着，大爷
3: 啊，
2: 您可不能这么
3: 走
2: 前
3: 门
2: 啊。
3: 为什么？
2: 哎，
4: 老太爷
2: 知道
4: 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3: 走
2: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0: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0: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0: 叫什么？
1: 叫什么？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脖子，
5: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

0: 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1: 叫茶婆子，
2: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3: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1: 别忙，
0: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1: 这茶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哎，瞧俩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2: 茶婆子，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0: 啊，
1: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带着吧。
0: 带着，带着，
1: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1: 啊。
0: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0: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茶婆子，茶婆子，
2: 来，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1: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 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

0: 立吧干。
1: 吴家脸皮薄
0: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0: 啊。
1: 瞧我的，
0: 瞧您
2: 少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对对对，哎呀，
3: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哼，
5: 我拿大脚鞭踹你。
0: 大爷
2: 呀，
0: 您给人踹上了古词了。
3: 什么古词啊？
0: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0: 动横的，
5: 哎，常宝贝，
1: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是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让我瞧。
0: 啊，
4: 没事，给您瞧。
1: 能怕
0: 他？是，不怕。
5: 来，跟我说说。
0: 太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是我。
0: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7: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0: 嗯。
7: 妈呀！
0: 哎，
7: 我快点。
0: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得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0: 问他爹。
7: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7: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竟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吧，
1: 够
0: 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6: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吃熬鲜汤。师兄么？
1: 师兄啊，成了狗熊啊！
0: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4: 妈妈、到了不休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哎，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我不累吗？
6: 你
3: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主，
1: 我拿给您瞧瞧。
2: 统帅西北包将军，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论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杆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叙。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领案。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自领案。小生临轿三八公，
1: 领轿可不敢耽误，让人拉着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1: 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3: 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这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买米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弓。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那脸蛋都红了。

0: 吗？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哥。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放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
2: 呀，
1: 那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在是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2: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2: 还得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是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2: 要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2: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爸爸。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

0: 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具才能到。
0: 快进来快进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吊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顺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4: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

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这两天呢，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反映说，他们呢一直在加班，而且这个电话呀接起来是此起彼伏，一直都没有停。就源于一个事啊，就源于孟非老师终于把这个治血的良方带给了大家。那同时啊，优颜诺这三个字也深入人心。我们所有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说我就相信孟非老师，我就相信孟非老师说的优颜诺这三个字啊，这个是定制的，这个不一样。那孟非老师说了，说有普通的在哪里都能买得到，有品牌的，这就是带影响力的啊，带公信力的好东西了。但是呢，一旦达到定制的，那都是最顶尖的，也是最好的，或者说呀是外面搞不到的、见不着的好东西。那孟非老师呢，这不辞辛苦啊，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每天呢教大家如何的改变身体、解决疾病，这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深刻的表扬。那同时呢，这孟非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方式方法呀。那这一次呢，解决血症的这个，孟非老师也说了，说就这么唯一的一次机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呢不会再有。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那这两天呢，我们接到的电话呀，就是几乎很少有人说我拿六盒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几乎都是12盒、18盒， 还有的拿了30多盒。我赶紧问，我说这啥情况啊？我说这个东西啊，保质期是2年呢，但是呢它不可能是昨天生产的。我说拿那么多，那不过期了浪费了。这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人家都想到了，人家是两口子用，一个人用18个月，他们两个呀都是你的粉丝。哎呀，我听完了之后啊，我由衷的感动，同时啊，我在这里呢衷心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信任，也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这种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在这里啊，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我个人感觉呀，这学医之路啊比较坎坷，那从医这一生呢，咱们呢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病人获得健康。那你看，有幸啊来到了广播当中和我们听众见面，有幸呢在广播当中讲解我这身上的一身所学。我相信呢，不忘此生，也不忘我这一身的技术，也更不忘我的两位老恩师教给我的这一身本领。同时呢，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非老师的信任和支持。在这里啊，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也代表我自己的两位老恩师，对我们收音机前一如既往的长期收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真挚的、诚心的、发自肺腑的感谢大家。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也说，我衷心的愿意，诚挚的愿意，愿意干什么呢？当好我这个火车司机啊，在我这趟列车上，只要您上了这个车，成为孟非老师的乘客，那我呢，就有责任，更有义务，带着大家呀，一路上欢歌笑语，啊，健健康康的，咱们奔向百岁人生。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中心内部啊叫十味地丸，在厂家呢给我们的这个盒子上面啊写的是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地丸。那今天呢是正式的第三天，孟非老师啊代表我们西藏甘露雨拓最大的藏药集团，在这里呢再一次宣布一下厂家给到的优惠政策。那这一盒啊15支，一支用2天，一盒刚好是30天的时间，也就是一盒

一个月，您呢，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病程的轻重程度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咱们要综合量力而行啊。那建议呢，就是60岁以下的，病症略微少点的，你一个周期6盒就够了。那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的，那你用上12个月，就是一个周期一年。那年龄比较大、严重的一体多病的，身上多发于血症的，就是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血尿酸症的，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以及我们的身上有血管斑块的啊，这一类的老同志都属于血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是6个月还是12个月，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是特别严重的啊，那你就要考虑18个月按照周期来服用。这个方子呀，还是孟非老师说的那句话，不能说千古难寻，但是呢，毕竟来讲市面上你见不到。从根本的角度解决这个血症，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换句话来说吧，就是在我们中心治疗所有血症的东西里面，十味换血方是排到第一位的啊，不只是因为它的配方精妙，更是因为它药材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巅峰了。就目前来说啊，在我们中心里还，那咱们这个呢，十味换血方是专门适合针对于我们的慢性病、长期老年的慢性病、血症的。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刚刚脑出血的，不要用，必须要过3到5个月以后平稳了，咱们再用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的安全系数和有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啊，原价450块钱一盒，厂家说了，以后不会再有，仅此一次。那计划呢，就是3到4天，最多就是5天的时间。那你看，今天呢，这已经是第3天了，也就是说最多还有1到2天，最多最多了。那咱们这个优惠期啊就结束了。咱们现在呢，原价450，现在啊拿一盒，不是450，不是400，也不是350，更不是300，一盒啊只要260块钱，一盒只要260就能吃一个月呀。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底价当中的底价，成本当中的成本。厂家已经拿出了咱们国企藏药集团最大的底气和魄力，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了。260块钱一盒一个月，就这个价格呀，你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他们家里面也是消费得起的。你呀，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好东西，更难得遇到一个这么有良心的企业，所以啊，您这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真正的用十味换血方，远离所有的血症，远离心脑血管再次发生的危险，远离我们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出现的这些并发症，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迎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以后啊，可能孟非老师呢还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一些活血化瘀啊，这个解除一些肿胀包块啊，啊，解决血管方面的一些方子或者是方法。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从此以后再讲到的所有的跟血管、跟血液、跟脏器有关疾病的各种方子和方法，您看啊，在我们中心无论是大案工、小案工啊，70位、20位、25位，这些所有的中药顶尖和藏药顶尖的我们都用过。这么有名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给我们患者用呢？都用，但是为什么说到了最后我们中心只仅仅保留了这么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血症的东西，就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还是那句话，它是多方面、多原因、多层次、多角度的来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因。那既然能够解决所有血症的病因，那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根。你看啊，这里面这十味可不得了，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里面有什么？有藏天麻，有藏三七，有藏红花，

不理他，车子继续在动，因为青都知道现在是在较量耐力，他们想杀孩子，刚才自己一转身孩子就没命了，既然他们还在威胁，说明他开始向自己妥协了。向瑶一看，好啊，庆都，你以为我不敢？说着他冲着城上一挥手，庆都仍然不理他。这时车子已经转过半圈了，再转车头就冲后，人家真要走了，急坏了土星，他赶紧把向瑶拦住，大将军先莫动手，然后冲着城头一摆手，退下退下。城上的大汉看到了，抱着小放勋消失了。这是土星赶紧冲着庆都喊，哎，三妃娘娘留步，我说句话，我有下情告知呀。庆都一听，这颗心才扑通掉到了本该待着的地方，刚才去哪儿了？心都跑到嗓子眼儿那了。这时他才发现，刚才紧张的已经把父亲的手臂抓出血了。爹，没事没事，他们喊话呢，我知道了。把车头又转了回来，庆都说，土星，你有什么话要说？庆都，哈哈，够狠的呀，我觉得我算世上比较狠的人，没想到你比我更狠。庆都说，少说废话，有什么话赶紧说，还是那句话，愿谈怎么谈，不愿谈我就走。哎，别走别走。哎呀，这个小女人真厉害，有定力呀。庆都，你别着急，原本我家族长要亲自跟你谈，可是昨晚偶感风寒病倒了，身体不爽，故此今天不能到来。不过他命我前来跟你相谈，他说了，我可以全权代表他决定一切。不信你可以问问大将军呢。向瑶把嘴一撇，没错，大法师就是我们族长的代表，有什么话尽可以谈，他能做主。那好，我们把话说好了，我不希望在谈的过程中你对我说要请示族长康萧的话。嘿，土星一听，这丫头真厉害，一下子把我摁到了最终谈判者的位置。好，说吧，一句话，你们打算怎样才能把孩子还给我呢？哎，青都娘娘，我们不是有三个条件说得很清楚吗？一，交给我女丑那个老匹夫的人头；二，交出尘封战车的仕途；三，按信上所说的如数交出赎金。三个条件完成了，你儿子我们会完整无损的奉上。庆都冷笑一声，你们期望太高了。放心，是我儿子，对于我来说那是无价之宝，你们拿他威胁我可以，要什么我都可以尽我所能达到你们要求，可是你们现在所提的条件是华夏国朝廷才能满足的，我可满足不了。哎，娘娘，您跟我们开玩笑来吧，你既然满足不了还谈什么？不仅我满足不了你们，恐怕华夏国也不会满足，因为放勋对地库根本不重要。你们难道没听说吗？我获罪于地库，放勋受到牵连，现在爵位被取消了，人被放逐到一旗部，地库已经不要他的儿子了。也就是说，即使你们把放勋还给我，他也回不了博都，只能到一旗部。我为了放勋又得罪了地库，私自离开博都，犯下大罪，现在地库已然传令要我回都领罪。哼，我现在为了儿子硬扛着跟你们谈判，你们想想，这些条件我满足不了，朝廷根本不在意放勋，不可能满足你们。

古星听这话，突然面露狰狞，如果满足不了，那就不要怪我们下毒手了。庆都苦笑了一下，如果你真这么做，我也没办法，谁让我们娘俩这么命苦呢？但是儿子死了，我这做娘的绝不会独活世上，谁害死我的儿子，我会和他拼个玉石俱焚。哼哼，庆都，你说这话吓不住我们，凭你们一骑尘封二步打我们幽州城，嘿嘿，难点吧。土星，你给我听好了，我说的是玉石俱焚，不是要战胜你们，我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我挣一个，直到我一骑尘封两步，所有的战士全部战死，到时候能杀你们多少就杀多少，杀不完也只得认命了。这个土星被庆都这毫无情感的话简直有点不寒而栗。庆都，你是什么意思？我说呀，放勋是我儿子，我在乎他，只要我能答应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你别指望地库，他不会答应的。伊长如在旁边帮腔，只要我一起步能答应的条件我可以接受。土星想了想，我没考虑这个事儿，最近是探子回报了，好像地库跟庆都两人闹翻了，庆都私自逃出都城，地库正严旨捉拿。对，使臣回来也这么说的，现在博都议论纷纷，说他们夫妻俩反目成仇。另外确实地库对放勋一般，地库喜欢四非常宜，爱屋及乌，他喜欢儿子是直。是啊，放勋对他来说可有可无，对这样的儿子他能做出有损国体的事吗？看来放勋是炸不出油了。炸不出油得怎么办呢？我炸一炸庆都的油，不能白留这个孩子。好，庆都，你是痛快人，我也说个痛快话，老的三个条件咱们换一换，我再提三条，如果你能答应，孩子我还给你。好，请讲。第一条，杀老匹夫女丑肯定办不到，因为他是你师父，叫他多活两天。第二条，交出尘封战车图示给我们，这一条能办得到，因为图示就在你手。第三条不变，交出金银珠宝的赎金，对你们来说一骑步尘封步可能太多了，你们可以分批交，每年交一点儿。最后一条就是你们一骑尘封二步以及这些年你们组建的所谓的什么北方部落联盟，需要跟我们共工盟誓，承认我们共工是北方部落的盟主。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那位
2: 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啊，划一划呀、啊，拉一拉呀、啊，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叶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出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

0: 拦住了，像话吗？
1: 哎，高峰。
0: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他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你你
1: 我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啊、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

0: 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香
3: 香
0: 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给你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到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
0: 啊，
2: 我们村啊
0: 啊，
2: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
0: 啊？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了。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就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人是这意吗？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嗯，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走走。

0: 倒茶。
1: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0: 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3: 开始。
1: 出去。
3: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3: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3: 啊，
1: 这是我们教
3: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3: 什么？
4: 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3: 啊？
4: 倒数第二。
3: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3: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3: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

0: 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

0: 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1: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0: 您看
1: 哟，这儿这么多人呢、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0: 那可不。
1: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0: 哟，您怎么了？
1: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0: 哟，怎么回事？
1: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啊：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结了婚我才发现，
0: 发现什么？
1: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0: 那是什么呀？
1: 随便花。
0: 哟，
1: 一个字就是买。
0: 嘿，
1: 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0: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1: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
0: 哦，
1: 太爱花钱了。
0: 是吗？
1: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她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她也非嚷嚷着要去。我说行吧，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
0: 哟，
1: 我说你干点什么行？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0: 哇，好家伙了。
1: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
0: 哎，这也太小点了。
1: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奔泰国吧，
0: 出发。
1: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了。
0: 哎呦，又怎么了？
1: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但是飞机平飞之后呢，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0: 哎，都有这项服务。
1: 人家空姐过来了，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面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
0: 哟，
1: 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0: 什么行为啊这？
1: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
0: 哎呀，
1: 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
0: 哎，赶紧，一段没羞没臊啊，
1: 给我臊的呀！
0: 什么人呢？这是。
1: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住酒店吧。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0: 也得住啊。
1: 多少钱一天？5400。
0: 5400？
1: 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0: 说什么呀？
1: 说我们贵有原因。我们是海景房，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0: 有道理。
1: 我说那这样，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
0: 哎。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们不同意。
0: 哎，是我也不同意。
1: 不同意也得住啊。
0: 哦，
1: 好不容易住进去了。坏了，
0: 怎么了？
1: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
0: 哟，
1: 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0: 问问。
1: Hello。坏了。
0: 怎么了？
1: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0: 瞧你这脑子。
1: 幸亏是我呀。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0: 那管什么呀？
1: 管什么呀？管大用了。
0: 是吗
1: ？You know。Tom and Jerry，
0: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1: ？Yes，
0: 知道。
1: Jerry is here。
0: 哦，对，杰瑞在这儿啊。好，您这小脑子呀！
1: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0: 是，
1: 赶紧回国吧。
0: 嗯，
1: 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0: 不至于。
1: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0: 是。
1: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
0: 哦，
1: 各种抱怨，
0: 是吗？
1: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0: 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1: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0: 你怨谁呀你？
1: 那还不得怨我妈？
0: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1: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0: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1: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0: 哦，
1: 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0: 是吗？
1: 打个比方吧，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
0: 回了家。

0: 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跟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
1: 嗯，
0: 站门口，四姨父。
1: 哎，对啊，
0: 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
1: 嗯，
0: 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
1: 哎，还得找妈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1: 啊，
0: 我小时候淘气，
1: 哟，
0: 可不让家大人省心的，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
1: 嗯，
0: 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
1: 嗯，
0: 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1: 哎，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
1: 嗯，
0: 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对，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要揍我。
1: 哦，
0: 啊，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
1: 嗯，
0: 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 哦，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呦，
0: 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哎，
1: 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
1: 嗯，
0: 我那媳妇儿
1: 啊，
0: 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
1: 哦，
0: 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
1: 哦，
0: 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
1: 啊？
0: 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
1: 你看过那个？
0: 一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嗯，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1: 嗯，
0: 大妈是一东北人。
1: 哦，
0: 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
1: 哦，
0: 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
1: 嗯，
0: 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
1: 啊，
0: 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才问。
0: 你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嗯，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
1: 嗯，
0: 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
1: 哎，嗨，这玩意儿不挨。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了。
0: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1: 啊，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
1: 哟，
0: 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
1: 嗯，
0: 我看的广告太多了。
1: 哟，
0: 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哇，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嗯，
0: 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腌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碗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买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
1: 哦，
0: 我说你也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
1: 哎，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
1: 嗯，
0: 压我头发了。
1: 哦，
0: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
1: 嚯，
0: 哎！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1: 哎，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
1: 哎呦，不至于。
0: 我你减减肥吧，
1: 嗯，
0: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1: 嚯，
0: 哦，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1: 嗯，
0: 哦，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1: 嗯，
0: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1: 哎嗨，啊，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1: 哎呦，
0: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
1: 啊，
0: 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1: 嘿，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嚯，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六五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1: 哎，好狗命。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工作也不如意
0: 了。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哎哈哈，
1: 这可不至于。
0: 单位的领导天天跟我较劲，说什么呀？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
0: 这行了吧？知错能改。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
0: 韩姐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哦，收买人
0: 心。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给他买一幅。这幅字了不得。四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
0: 给送家去了。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正大光明。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三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
1: 哎呦，
0: 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年。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
1: 我
0: 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
1: 哎，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
1: 哟，
0: 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
1: 哦，
0: 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三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到家之后，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捞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啊？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你管得着吗？
1: 哼，
0: 发财就完了呗。
1: 哎呦，
0: 转天下午4:30，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1: 您看，
0: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
1: 哎，别说了。

0: 可知笑哈哈。
1: 打板儿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再说一点吧，
3: 哎，
2: 再说一点，说点谁的事儿呢？
3: 啊，
2: 还说说于丹的事儿吧。
3: 啊，我的事儿。
2: 于丹最近啊，应该说遇上点事儿，
3: 啊，
2: 不太高兴。
3: 啥？
2: 不是大事儿
3: 啊，
2: 不是大事，小事儿。他爸爸呢换了，这个老头儿。
3: 爸爸，您等会儿吧。
2: 不是大事儿，不是大事儿。
3: 我是还不是大事儿，爸爸都换了，不是大事儿。您这
2: 换了病了，
3: 您说清楚了，换病了，
2: 身体不好。
3: 嗯，
2: 什么病呢？
3: 嗯，
2: 没有大毛病。
3: 嗯，
2: 这个。神经衰弱一类的，
3: 哦，
2: 睡不着觉，
3: 是
2: 到晚上睡不着觉。
3: 嗯，
2: 你一个人睡不着觉没关系，
3: 嗯，
2: 搅他母亲，
3: 折腾，
2: 这晚上睡不着觉啊，他难受，
3: 嗯，
2: 就得找人聊天，
3: 嗯，
2: 扒拉他，他妈睡的瓷实，
3: 嗯，
2: 躺那儿，
3: 我去，我妈睡的还够，
2: 睡的瓷实，你爸不行啊，到晚。

0: 儿闹，一定要到后半夜，趴在房顶，喵喵。
1: 你爸爸才闹猫了，这玩意儿像话、
0: 他睡不着，他闹吗？
1: 睡不着，他是折腾吗？
0: 就是这，他睡不着，难受啊，
1: 心情也不好，
0: 尤其心情跟这个换季也有关系，这是季节性的，
1: 不
0: 尤其到八月份，
1: 您、
0: 闹得特别，
1: 您把这季节都免了，二八月那是闹狗的日子，您那个，甭弄这，
0: 睡不着觉啊。扒了你母亲
1: 啊！
0: 你母亲睡着扒你吗？哎，铁蛋，醒醒，别睡觉，铁蛋，醒醒！
1: 我妈小名叫铁蛋儿，什么呢？
0: 铁锹啊！铁锤啊！
1: 甭废话！
0: 铁棍儿！啊！
1: 你妈才铁字辈儿的！
0: 哎，你舅舅叫铁梁吗？你这
1: 都给找亲戚，甭管我母亲叫什么了啊！
0: 铁梅行吗？
1: 啊，这
0: 铁梅行吗？
1: 这名字还够时髦，铁梅，
0: 铁梅，铁梅，铁梅，醒醒，醒醒！你妈哪睡着？干嘛？唱的。叫我干嘛？不是，咱聊天，我睡不着觉。你睡不着觉，你叫我们撑的吗？这讲起来了，一天不闲啊，天天如此，
1: 闹矛盾。
0: 为这事儿，你爸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叫你妈，叫你妈打架，
1: 可不嘛，
0: 每天如此，
1: 嗯，
0: 影响的他这精神也不好。后来怎么办呢？找大夫看看吧。
1: 啊，对呀、
0: 看这个病啊，您记住了，西医不行，
1: 哎，治这个失眠呢，中医好，
0: 找一个老中医，
1: 嗯，
0: 老大夫给调一调。到那儿去呢，跟老大夫一说，您看我这晚上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呢，老跟媳妇打架。您看这个，这怎么治这病？哦，您有工作吗？我没有，我退休了，没事干。白天没事儿，没有，我白天我就坐着，行。这也不用号脉了。您呢，就属于精力过剩。白天没事干，这个精力呢发散不出去，到晚上自然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跟媳妇就爱打架。
1: 人给分析的还有道理。
0: 这个呢，也别吃药。是药三分毒，别吃药，来个疲劳疗法。
1: 疲劳疗法，
0: 每天散步走30里地。哎，这样呢几个好处。第一，散步30里地，白天你就累了，
1: 对，
0: 到晚上睡着觉了，一睡着觉跟媳妇儿自然不打架了。
1: 还真是这样。
0: 哎，有道理
1: 啊，
0: 我试试这个。走，我谢谢您啊，先别走，留个电话，138多少多少，
1: 把电话留下了，
0: 留个手机号，为了好回访啊。
1: 呵，
0: 过了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啊，过了28天，这天老大夫翻病历一查，哟，头些日子有个于先生，精力过剩，晚上睡不着觉，跟媳妇打架。我给开的方子呢，每天散步30里地，这个快一个月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1: 是问问，
0: 打电话问问。
1: 呵，
0: 他不有那手机号吗？
1: 对对对对，
0: 一拨过去了。
1: 嗯，
0: 喂，您是于先生啊？我是您哪位？我是那老大夫啊，我回访一下，您这个怎么样啊？给您这疲劳疗法坚持了吗？坚持了啊。好极了，我告诉你，每天按您说，早晨出去散步30里地，每天都走啊，到晚上躺炕死狗一样，真的。
1: 呵，
0: 睡眠好极了。哦，睡眠挺好哈。那怎么样啊？跟媳妇儿还打架不打架？不打了，不打。打今儿这不就28天，快一个月了吗？一回没打过。
1: 呵，
0: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想打也打不了了。
1: 怎么呢？
0: 你让我每天走30里地啊？
1: 啊，
0: 我现在到内蒙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玩儿，给，钱拿好啊。
1: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4: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5: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5: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5: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5: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5: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5: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5: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

0: 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

0: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3: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

0: 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

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

0: 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6: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 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8: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不用等万事周全再出发，先迈开双腿，才能一步步走向更好。愿你先开始，再慢慢趋近完美。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节后车驾管业务迎来高峰，石家庄车管所采取了哪些措施？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19小时买空8000斤苹果，咸丰小城的善意何以温暖全网？躺着就能赚7万元的志愿者，您想要参加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昨天，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